0: 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0: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1: 据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报道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1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大批民众高举反对国民监控、反对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等标语，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相关法案的反对和不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造成多人死伤。截至目前，当地政府暂未公布具体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0: 国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6号，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5月25号，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我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0: 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4: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5: 算力、 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次元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4: 从四月底每天一亿次元调用量，到现在日均百亿次元，不到一个月，汕头次元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4: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7: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4: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4: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8: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4: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8: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4: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像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9: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4: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10: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义的初心，来重振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向世界发出团结协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国声音。
1: 中国举办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当前国际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荡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而此时一些国家是在固守泛安全化的思维和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些国家动辄强调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目标，不惜牺牲他国的安全和利益，这造成的是极大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矛盾，造成了安全方面的恶性循环。而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动辄滥用安全理念，以安全作为概念，以泛安全化作为操作来实现自己的一己私利，动辄使用的是经济胁迫的手段。这些负面的动向对于联合国的权威和效能都造成了影响，所以此时中国举办会议强调的是要重温联合国成立的初心，要重振真正的多边主义。
2: 专家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落实联合国宪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才最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多年来始终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中国强调的是维护战后秩序的重要性。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个别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尤其是近年来我们会看到日本在军事化动向对地区安全构成了紧迫和直接的威胁和冲击，而此时中国也再次强调的是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去年习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提出，它的基础是全球南方正在发展壮大，中国强调主权平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每个国家的基本权利，应该得以尊重。对于发展中阵营来说，我们强调的是反对干涉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强加于人。那么在公平正义问题上，中国再次强调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民主协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此时涉及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再次强调的是团结协作，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形成更大的合力，避免联合国体系遭受了更多的冲击，甚至有人声称的联合国已经失能。
0: 视线转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3: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2: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3: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2: 去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

0: 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布兹海峡。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选择在此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从未排除对伊朗单独动武的可能。以方认为，如果日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无力同时在黎巴嫩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必须抓紧当前窗口时机，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力度。
1: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2: 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汉新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向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起，本轮强降雨的重要推手低涡系统东移出海，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明显减弱。同时，高空副热带高压抑制对流发展，雨带南压过程中强度总体呈减弱趋势。
2: 雨势虽减弱，但并未停歇。今明两天，降雨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一带，其中重庆、贵州、湖南西部仍频繁遭遇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不排除出现极度强度极强的单点对流降雨，上述区域局地仍有极端降水风险。
1: 中央气象台提示，这两天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偏大，对流活动旺盛，局地降水强度极端。
2: 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东部及西南部、贵州东部及南部、湖南西部及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上述地区出行请密切留意当地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的20点，辽宁东部、浙江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贵州东部局部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专家解释，这并非是普通的暴雨，而是暖区暴雨。
2: 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强降水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
1: 重庆市近日遭遇多轮强降雨，当地水电企业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强降雨侵袭场景。
2: 一起来看看。
3: 这是重庆市丰都县龙河流域的中国大唐余建口水电站工业摄像头记录的强降雨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雨滴狠狠拍打着设备。强降雨导致库区水位在一小时内上涨了36厘米。与此同时，芙蓉江流域的角木塘水电站大雨如注，电站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强降雨，中国大唐旗下多个水电站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余建口、角木塘等6座水电站累计泄洪水量近9亿立方米，全场站电力设备运行平稳，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
2: 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 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5: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4: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也正值汛期，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2: 专家表示，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集收即将开启，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龙口夺粮，全力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3: 专家介绍，黄淮海麦区大规模集收即将开启。根据天气预报，未来10天黄淮海麦区以晴为主，有利于小麦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
6: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采丰收。
3: 专家表示，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

0: 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已发芽但无霉变的可做饲料，若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1: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2: 眼下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八成耕地是丘陵山地和坡地，
3: 地块碎，坡度大，机械化曾是制约生产的短板。那今年这里的麦收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看报道。
0: 在四川简阳尤安村，趁着降雨间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正在进行。记者在现场发现，这里的麦田高高低低，坡度明显。为了帮助农户把粮食赶紧抢回来，村两委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
4: 我们的视线由上而下来看，这个收割机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这个大脚板现在有55公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啊，让我们的收割机在有坡度和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呢效率也不低。您觉得它的效率怎么样？
5: 这种效率是很高的，半小时收了这么多地，从中间痕迹就能看出来，证据的是收割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地里的活儿交给机器，不少村民的角色也悄悄变了。以前下收农忙时全村都得上阵，现在要么出去打工赚收入，要么成了拿工资的农机手。
6: 在操作之前，镇上啊或者市里面都会组织机手进行培训，这些机手很快的来投入这个生产，所以说就能保证了安全和效率的这个统一，这就是社会化服务带来的认知变。
0: 更关键的是，粮食生产的下半程也在提速变快。刚从地里收上来的麦子不再往晒场送，而是通过转运车直接进了烘干中心。从抢收到抢烘，少了靠天晒粮的被动，多了知天而作的主动。记者跟随一辆送粮车来到了眼前这个烘干中心，一粒麦子从田间到加工，全流程都在这里闭环完成。
4: 从地里收回来的这个麦子到了我们的烘干厂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测量水分。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测水仪，马上我们来实测一下。
7: 第三次我们测出的水分是像28.4%，累计下来也就27.5%左右，不要烘到是国家标准以内嘛。
0: 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记者发现，考虑到当地丘陵山区地块碎、散户多的情况，烘干塔的建设投运有一个大个子配小个子的巧心思。
4: 整个烘干中心啊，有6组烘干塔，前4组烘干塔呢，它的这个体量是可以烘30多吨的这个粮食，而这边呢，还有一些小个子的。这两个机组呢，它是可以烘干10到15吨的粮食。这样的话，农户种地的规模没那么多，它可以零散的做到随到随烘。
8: 一要加科技，第二要加设施设备，下一步的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啊，都要融入进来，对农户做好这些服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0: 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0,000元。重点产粮地区，农业农村、供销社和当地政府协作，村集体牵线、小农户点单、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干活的新机制正在推进。社会化服务正在填平丘陵抢收洼地，成为天府粮仓的丰收底气。
9: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
3: 26号晚，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0: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1: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まあ、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えてま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2: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3: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4: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5: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26号，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
7: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時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8: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9: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4: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此前已就加息展开讨论，多名政策官员也释放出采取行动的信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6: 当地时间26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柏林表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欧洲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形势都构成严重冲击，欧洲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时欧洲也应增强自身的韧性与自主能力。
10: Dieses Krieges, den wir nicht begonnen haben, der nicht unser Krieg ist, aber die Auswirkungen sind hier präsent. Und deswegen unterstützen wir jedes Gespräch, das gerade stattfindet, das eine Friedenssituation näher bringt. Aber natürlich wünsche ich mir auch, dass es dort schnell zu einem nachhaltigen Frieden kommt und dass die Situation abgesichert wird.
11: 克林拜尔认为，近来的一连串事件表明，当前欧洲正面临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动，欧洲各国应更加关注增强欧洲的韧性与自主能力。
10: Aber wir sehen eben an diesen Dingen, an den Zolldebatten, an anderen Stellen, wir müssen stärker in Europa werden und wir müssen uns da mehr anstrengen und das ist der Kurs, den ich fahre und wo ich jetzt auch an vielen Stellen, glaube ich, deutlich gemacht habe.
4: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在热穹顶效应影响下，多地气温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之前可能几乎没有降水，今年春季已经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最近，在北京各大剧场和演出单位，经典剧目、原创新作轮番登台，
4: 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精品剧目与大家见面。
9: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昆剧《牡丹亭》以新编原创加传统复排的方式呈现经典剧目，完整还原《牡丹亭》剧情与正统水磨唱腔。清雅极简的舞美，精致考究的妆造服饰，搭配婉转绵长的丝竹配乐，复刻明代东方古典美学，描摹汤显祖笔下戏剧名著的中式浪漫。舞剧《王阳明》最近亮相国家大剧院，剧目聚焦王阳明的传奇一生，以其人生跌宕际遇与精神升华轨迹为叙事主线，通过极具张力、感染力的舞蹈艺术语言，将深奥的哲学思想具象化，扎根儒学沃土，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我们以舞蹈的肢体语言的方式去诠释阳明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哲思、人生的感悟，然后一直到影响他心学的诞生这样的一个经历和思想的碰撞融合在一起的。
9: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五星出东方》迎来5周年演出，大幕拉开，五彩斑斓的西域服饰，气势恢宏的汉朝宫阙，充满生机的古籍式盛景次第呈现。演出当晚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数字版本拍摄，与全国10余省市20多个剧场同屏共赏，跨越2000年的丝路传奇从北京出发，艺术之美突破剧场边界，进入千家万户。
6: 一湖上林水，千年秘色瓷。浙江慈溪上林湖烧制出来的越窑青瓷是享誉千年的国之瑰宝，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片曾经窑火兴盛的土地上还孕育出了一门古老乐艺——青瓷瓯乐。
4: 青瓷瓯乐专门以越窑青瓷器皿作为演奏工具， 而这项珍贵的非遗技艺现在有了新的演绎形式。
14: 在浙江

0: 省宁波市慈溪市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的青瓷展厅里，通过触控屏点播，几位着唐装的男女乐人形象在一组裸眼 3D 屏里现身，他们敲击着手中的青瓷杯、碗、水缸、水瓶，带着叮咚水韵的乐声吸引住了游学参观的孩子们。这是一支数字人乐团，他们用来演奏的乐器几乎每一件的原型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越窑青瓷。
1: 我们从已经仿制的20多种青瓷乐器里面，用数字化的方式复刻了核心的10种的乐器的一个声音的密码，像这里的瓷腰鼓、鸟哨还有大编钟，其实都是从我们脚下的上林湖出土的已有瓷器中来进行复原仿制的。
0: 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从东汉时期就开始烧造瓷器，唐代兴建的形似长龙的龙窑更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业的鼎盛发展。这里因地处古代越国故地而得名越窑，越窑青瓷对世界制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千峰翠色般的江南美学意境。而这种用青瓷器皿和乐器演奏的艺术表演形式青瓷瓯乐同样有着上千年历史。
2: 窑工开窑之后呢，检验品质的时候，可能在敲击当中呢，他觉得这声音很好听，他在窑工之间，他可能会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敲击、打击之类的这个体系。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文人墨客嘛，吟诗作对的时候，就偶尔搁边敲击边吟诵。
0: 瓯就是古代的青瓷碗，从最初的击瓯儿歌开始，青瓷瓯乐不断演进，逐渐发展为一种乐器多样、演奏分工明确的专业表演形式。中唐时期走进宫廷，成为当时的顶流艺术表演形式。
3: 青瓷瓯乐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瓷乐，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衰落而渐渐沉寂。
4: 随着越窑窑火重燃，青瓷瓯乐这门古老艺术也迎来了传承发展的新机遇。
0: 20多年前，老一辈制瓷人孙迈华应慈溪市政府的邀请，带着刚刚学艺的儿子孙威来到这里，要完成一个在越窑故地重燃窑火、重烧青瓷的嘱托。
5: 那上林湖边有很多碎片窑址都在，看见的是古老文明的碎片嘛，但是你看不到新时代新产物的东西了。在恢复过程当中其实挺艰辛的。
0: 通过多方寻找原料、采集瓷土碎片进行成分和工艺分析，经历数十次试烧，孙迈华终于成功复烧出第一件现代越窑青瓷。随着越窑复烧，一个复兴青瓷瓯乐的念头也在上林湖畔悄悄萌生。
2: 鸟哨啊、瓷鼓啊，就挖掘出了很多的乐器。那我们还邀请了一些艺术类的、考古类的、音乐类的就是专家，来进行现场的这种研讨啊、座谈啊，组建了专门的课题研究组，开始系统性的研究和复原这些青瓷乐器。
0: 第一个课题就是根据出土文物和文化典籍，复原烧造出一批可用于演奏的青瓷乐器。孙迈华老师主动接下了这项任务。孙威至今还记得当年那万里挑一的艰难起步。
5: 当时就是碗盆碟还有那个编钟磬这些器物吧，当时的碗就是我做的，每天拉200-300个碗吧，因为我揉泥的时候可能密度高一点，或者是里面空气多一点，那敲击的声音都会有变化。
0: 从此青瓷瓯乐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青瓷瓯乐不断融合诗歌、现代舞美和装置艺术等元素，打造出一批既古朴典雅又富有现代气息的艺术精品，从地方走向全国和世界舞台，成为越窑青瓷乃至中国瓷文化的一个活化表达载体。
2: 以青瓷这台剧目为例，我们赴了20多个城市，包括北上广深，进行了全国的巡演啊。我们以欧乐音乐为主，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表达我们的文化。观众听过我们的演出之后，他能感受到我们背后的中国的瓷文化。
3: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26号，法网女双展开首轮对决，海峡组合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星瑜、谢淑薇直落两。

0: 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节目里听一听歌手黄品源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狠不下心》。《狠不下心》是歌手黄品源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发行于1999年。那在2000年，专辑的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 还提名了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港台。

区最佳对唱歌曲奖。那这张专辑是黄品源重回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李宗盛、贾敏树、陈子红以及黄品源自己全力重新打造。那主打歌《狠不下心》是由黄品源作曲，作词人陈默为黄品源量身定做的。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由声音现代独树一格的莫文蔚念口白，在悠扬的弦乐的节奏下，搭配黄品源痴心男子的唱法，充分表现出了世纪末的另类情歌。你都在身边，则是表达出了一个痴心男子最想要的生活，就是心爱的人能够在身边。那还有黄品源为祝福好友品冠写的征婚启事，告诉他最好的就是在你身边。而黄品源自创的台式摇滚《塑料花》，一共使用了三种语言，新鲜有趣，听起来也是十分的醒耳。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黄品源带给我们的这张《狠不下心》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黄品源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中市。1987年，他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那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了他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2000年，他发行了专辑《海浪》，同年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提名奖。2001年，凭借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银奖。2002年，演唱的个人单曲《雨衣》获得第3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04年，凭借节目《综艺大哥大》获得了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2005年，还出版了书籍《温泉乡的吉他》。2006年，发行个人专辑《爱你爱你》。2010年，推出个人专辑《双鱼的责任》。2012年，凭借电视剧《雨夜花》入围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奖。2013年，开始主持综艺节目《我们的那首歌》。

在回家的路。Baby, I love you, and I really do.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黄品源在1987年他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级音乐大赛，1990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男配角新生，个人呢包办了专辑中所有的词曲以及大部分的编曲和乐器的弹奏，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1991年发行个人专辑《谁能让时间倒转》，收录了一些出道时的歌曲。1992年他还参演了王童执导的电影《无言的山丘》。1994年发行了个人专辑《黄品源生活精选》。1995年发行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脚踏实地的情歌》，并客串出演了单元剧《台北爱情故事》。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新年快乐》，在这一年还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闽南语创作专辑《孤鸟》。1997年发行个人专辑《爱情香》，主打歌为《蓝色计程车》。 1999年，他在滚石唱片发行了个人专辑《狠不下心》，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那专辑也是诠释了情歌的意义。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黄品源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他可以说是浪漫的代名词。那从他的词、他的曲、他的歌声中就可以一览无余。他的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成名曲，不朽的传奇经典，让听者是心痛欲裂。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真挚情感，全部都来自于黄品源自身的故事，以及发自他本质的诚恳与浪漫。那他也为大家奉献了许多优美的情歌，也用他直白忧郁的独特嗓音感动了很多听众。

好了，听众朋友们，陪伴着黄品源带来的熟悉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依然是一对年轻演员杨多杰和孙浩，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百寿图》，咱们一起来收听。
11: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12: 哪有掌声啊？
11: 多么尴尬啊！愿意给您各位演出。
1: 对。
11: 大家对咱们呀，有认识有不熟悉的，
12: 没错，
11: 做个自我介绍。
1: 应该介绍一下，
11: 我叫杨多杰，
1: 是他
11: 旁边的呢，
1: 啊，
11: 是我的坐骑。
12: 对了，我是他。
11: 我们两个，给您等会儿吧，小子，
12: 不要说了，
11: 不要拦着我，
12: 不要说了
11: 啊！
12: 您这嘴里头有袜子是怎么回事？
11: 您这叫什么话？
12: 什么叫坐骑呀？
11: 哎，都这么介绍，我和我的坐骑，《封神榜》里都这么说。
12: 《西游记》看多了您、
11: 怎么说？
12: 应该是搭档，
11: 搭档。
12: 对
11: 啊，好搭档。
12: 对对，
11: 孙浩，孙老师
1: 是我。
11: 您看我们两个同场合作呀，
12: 啊，
11: 性格互补的
12: 啊，
11: 一动一静，
12: 嗯，
11: 不一样啊
12: 啊，
11: 我这个。

0: 人就是好静不好动。
1: 您好静，
0: 平时在家就是看看书
1: 啊，
0: 学习呀、
1: 啊。您还喜欢看书？
0: 那可不。最近我看了一本好书
1: 啊。什么书啊？
0: 我可以说出来。
1: 哎，您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0: 跟天津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最近看了一本好书。
1: 哪本啊？
0: 就是那个
1: 啊，
0: 《鲁迅漂流记》。
1: 哎，对对，
0: 都找来翻一翻啊。
1: 等
0: 这个书很不错啊，
1: 《鲁迅漂流记》。
0: 对，
1: 老舍没跟着去呀、啊。
0: 你这话怎么那么粗俗？有老舍什么事儿啊？
1: 废话，有鲁迅什么事儿啊？
0: 不懂不懂，没有文化
1: 啊！
0: 一个人
1: 啊，
0: 流落到荒岛上，留大胡子，
1: 啊啊啊，
0: 跟那小皮球说话呢。
1: 啊啊，
0: 小皮球叫闰土，
1: 还闰土呢、啊，
0: 不就那个吗？
1: 嗨，那个呀是《鲁滨逊漂流记》。
0: 鲁滨逊？
1: 对，
0: 小名鲁迅。
1: 这没听说，
0: 叫什么？
1: 鲁滨逊？
0: 我说错了
1: 啊，
0: 原谅我啊，各位。
1: 啊啊，
0: 文学喜欢
1: 啊，
0: 英语我也掌握呀。
1: 您还懂英语呢？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啊，
0: 咱们能不学英语吗？眼前那个单词句型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那可不，
1: 那同着这么多观众，我考考您怎么样？
0: 啊，在天津嘛，要考考我的英语。
1: 对呀、
0: 啊，可以呀、
1: 啊。啊，问您点单词
0: 啊，就眼前
1: 行
0: 常用的。
1: 好好好，
0: 嗯，
1: 咱们先从这个称谓开始。
0: 哦，问问英语的称谓
1: 好不好？
0: 好啊。
1: 我先问问您，哥哥怎么说
0: ？Brother， 你看咱这发音 ，brother，
1: 好，好，好，
0: 嗯，
1: 弟弟
0: ，brother，
1: 怎么都是 brother 啊？
0: 笼统的说呀，英语里哥哥弟弟一个词。
1: 哦，
0: 哎，
1: 好好好，姐姐
0: ，sister，
1: 好，妹妹
0: ，sister。
1: 哦，
0: 笼统这俩也可以是一个词，
1: 个
0: 对对，可以。
1: 哎，表妹，表妹，
0: 表妹，
1: 对，
0: 表妹，
1: 嗯，
0: 表妹是 watch sister，
1: 看表的妹妹呀、
0: 啊。对对，就这思路 ，watch sister，
1: 堂妹
0: ，sugar sister。
1: 又该吃糖的妹妹了。
0: 对，糖妹甜呀。
1: 哦，嗨，我那我接着问啊，
0: 问问，
1: 爸爸怎么说
0: ？Father。
1: 哦，妈妈
0: ，Mother。
1: 爷爷
0: ，Father 的 Father。
1: Father 的 Father。
0: 对呀。
1: 哦，那么这么说，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0: 嗯，那是姥姥。
1: 嗨，
0: 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 哦、oh, ，对，
0: 你看咱这逻辑
1: 啊，
0: 还 mother 的 mother， 哎，你们家是那个样的、啊？
1: 不是，
0: 啊，
1: 太坏了，
0: 这个大家庭啊，
1: 没有那个啊，
0: 是不是
1: 啊？那我接着问，
0: 问一问
1: 啊，接着问您点这个职业行吗？
0: 英语中的这个职业
1: 啊，
0: 可以 啊，
1: 老师怎么说
0: ？teacher，
1: 学生
0: ，student，
1: 工人
0: ，worker，
1: 饭店服务员。
0: Little two，
1: little two，
0: 小二啊！你没看见他走着呢，那个啊？
1: 哦，这是 little two，
0: little two。
1: 那杨老师，您有没有 little three 呀？
0: 反正我没有。那不合适了，那就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继续问，
1: 继续问您啊。
0: 嗯，
1: 问点水果怎么样？
0: 英语中的水果
1: 啊。
0: 嗯，
1: 好，这个橘子怎么说
0: ？Orange。
1: 嗯，
0: 你看咱这发音 ，Orange。
1: 对
0: ，Orange。Orange。
1: 您再呕出来。
0: 呕出来干嘛呀？
1: 啊，
0: 标准。
1: 再接着说。
0: 嗯，
1: 香蕉
0: ，Banana。嗯，
1: 西瓜
0: ，Watermelon。
1: 苹果。
0: iPhone
1: 啊，
0: 是不是 iPhone 啊？
1: 好，红苹果
0: ，Red iPhone，
1: 小苹果
0: ，Small iPhone，
1: 那甭问了，大苹果就是 Big iPhone。
0: 嗯，大苹果是 iPad。什么都不懂，还有个中苹果 Mini iPad。
1: 都知道
0: 学习呀、啊，你得。
1: 您这什么呀？这是。
0: 后来人家跟我说呀，你光看书不行，
1: 嗯，
0: 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
1: 哎，这倒是好，
0: 出去转转去
1: 啊，
0: 开开眼界。
1: 对，
0: 我一看行啊，
1: 嗯，
0: 我上哪儿去呢？
1: 去哪儿呢？
0: 高人说了，说你呀、啊，
1: 嗯，
0: 先近一点
1: 啊，
0: 就在市里
1: 啊，
0: 你去趟夜店。
1: 上夜店？
0: 哦，说那个地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啊。嚯，我说那好，我去一趟吧。
1: 啊，
0: 咱们这个身份要去就去最好的呀。
1: 对，
0: 是不是711？
1: 啊
0: ，7-Eleven。我上那夜店里转。
1: 等会儿嘛，这是夜店呐，
0: 夜里开的店吗？
1: 夜里开的店就是夜店呐。
0: 那是哪个呀？
1: 您得去那蹦迪的地方。
0: 你看那个手势。
1: 那是夜店，
0: 对对对、啊、就那个蹦迪的地方，
1: 对，
0: 去了，真去了
1: 啊，
0: 那天开着车去的，
1: 嗯，
0: 夜里3点钟啊，
1: 啊，
0: 我也没回家，
1: 哟，
0: 结果坏了，
1: 怎么了？
0: 我那个爱人不乐意了，
1: 起了疑心了，
0: 不高兴了
1: 啊，
0: 跟我母亲说，
1: 嗯、
0: 啊，妈，
1: 嗯，
0: 妈，你看杨多杰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嗯、
0: 啊，开着个车夜里3点钟也不回来，
1: 啊，
0: 这八成是外头有人了，
1: 哎呦。
0: 这时候看出谁呀、
1: 啊？啊，
0: 我母亲
1: 啊、哦，你妈。
0: 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啊。
1: 嗯，
0: 关键时刻他能给我褶着说呀。
1: 好，
0: 傻孩子
1: 啊
0: 啊，
1: 嗯，
0: 没事净往坏处想。
1: 嗯，
0: 开这个车夜里3点钟没回来，就是外头有人了
1: 啊，
0: 也可能让车撞死了。
1: 嚯！嗯、啊，
0: 可能就怼着杨柳青去了啊。你说那是我亲妈吗？
1: 这什么妈妈呀？这是，
0: 真是我往远了走吧？
1: 啊，往远点，
0: 往远了走。
1: 好，
0: 云南，
1: 到云南了，
0: 少数民族聚集啊，
1: 那个地方好，
0: 好极了。
1: 嗯，
0: 那天我正跟云南那昆明大街上正走着呢，
1: 啊，
0: 对面，
1: 嗯，
0: 一姑娘给我叫住了。
1: 哦，
0: 大哥，看舞蹈吗？
1: 什么形象啊？这是
0: 什么舞
1: 啊？啊。
0: 民族舞，
1: 啊、哦，民族舞，
0: 不看不看不看
1: 啊！
0: 民族舞我们北京有，
1: 对，
0: 嗯，看过没穿衣服的吗？
1: 不是，
0: 没穿衣服
1: 啊，
0: 没穿衣服，我知道你哪民族的呀？
1: 哎，对对对对，
0: 啊，这骗我呀，这是，啊、
1: 就是，
0: 咱们多单纯
1: 啊，
0: 咱们小正太呀，
1: 啊、你还小正太呢？啊、
0: 我这爱好啊，
1: 啊，
0: 要不要不吃劲了？
1: 嗯、哦，
0: 跟他比不了，
1: 我怎么样？
0: 我这搭档
1: 啊，我。
0: 平时最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养宠物。
1: 对了，他了解我。
0: 哎，这个人有爱心呐、嗯。
1: 没错，
0: 有爱心通人性。
1: 对了，我
0: 好了，这个。
1: 什么叫通人性啊？
0: 啊，
1: 我是什么东西？
0: 夸你夸你
1: 啊！你就说我有爱心就行了。
0: 得喜欢
1: 啊，
0: 养鸟。
1: 对，
0: 最喜欢的是鹦鹉。
1: 没错，
0: 那天也是，
1: 嗯、啊，
0: 上花鸟鱼虫市场
1: 啊，
0: 一进门，
1: 嗯，
0: 右手边
1: 啊，
0: 有一家
1: 啊。
0: 搁着一铁架子，
1: 嗯，
0: 架子上架着一只大号的金刚鹦鹉，
1: 好，
0: 碧绿的羽毛，
1: 嗯，
0: 大红的嘴巴，
1: 嗯，
0: 就那翅膀、啊、炸开了，这么宽，
1: 嚯，
0: 一下就喜欢了。
1: 对，
0: 老板
1: 啊，
0: 这鸟多少钱啊？
1: 问问价格，
0: 2万。
1: 2万呢、啊？
0: 怎么这么贵啊？
1: 就是啊，
0: 我这个鸟啊，
1: 啊，
0: 产地好，
1: 哪儿产的呀？
0: 我们这是非洲的，
1: 哦，非洲产的，
0: 非洲的金。鹦鹉
1: 好，
0: 血统纯正。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鸟啊，
1: 啊，
0: 能说话。
1: 嗨，鹦鹉说话不稀奇
0: 啊。对对，鹦鹉说话不新鲜
1: 啊，
0: 它能跟人对话。啊、他这一听动心了
1: 啊，
0: 那我试试的啊。
1: 啊，
0: 三步并两步
1: 啊，
0: 到这鸟跟前儿、
1: 嗯嗯。
0: 小鸟、
1: 嗯，
0: 你好。你看这鸟
1: 啊，
0: 一炸棱翅膀。
1: 哇，
0: 你是谁呀？
1: 不，您等会儿吧，
0: 打上来了。
1: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是非洲的鹦鹉吗？
0: 纯正啊，
1: 这不东北的吗？这不是，你是谁呀、啊？多纯呢、啊、这话。
0: 你管那个打上来了呀？
1: 啊，好，行，打上来了。
0: 2万块钱呀、
1: 啊，
0: 买家去了，
1: 买家去了。
0: 哎，挂起来，上点食，上点水，
1: 嗯，
0: 逗逗他吧。
1: 好，
0: 小鸟，
1: 嗯，
0: 你好，
1: 嗯，
0: 你是谁呀、
1: 啊？好，
0: 我孙浩啊。
1: 嗯，
0: 你好，
1: 嗯。
0: 你是谁呀？
1: 哎，
0: 孙浩，
1: 啊，
0: 说相声的，你好，
1: 啊，
0: 你是谁呀？坏了，
1: 怎么了？
0: 就会一句啊！
1: 哎呦，
0: 还值2万吗？
1: 那就不值钱了呀！
0: 让人给蒙了。
1: 你看看，
0: 心里堵了一大疙瘩
1: 啊！
0: 家里待不住了，
1: 嗯、
0: 啊，楼下那小公园转着说散散心，
1: 溜达溜达吧。
0: 前脚刚走，后脚来了一个，
1: 干嘛的呀？
0: 物业
1: 啊，
0: 收电费的。
1: 哦，
0: 到门口啪啪一砸门
1: 啊，
0: 听屋里，你是谁呀？啊，我是收电费的。
1: 对，
0: 你是谁呀？
1: 啊，
0: 这位耳朵不太好。
1: 啊，
0: 收电费的。
1: 啊，
0: 你是谁呀？收电费的，你是谁呀？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就这样
1: 啊，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嚯，
2: 好嘛，
0: 他遛弯得回来呀。
1: 啊，
0: 到家门口一看，横躺着一个。
1: 哎呦嚯，
0: 口吐白沫
1: 啊！
0: 赶紧过去问问吧。
1: 嗯，
0: 哎哎，你是谁呀？
1: 啊，
0: 就听屋里收电费的。
1: 去你的吧！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杨多杰和孙浩和说的《百寿图》，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当中。刚才一上来，这是两位年轻演员，那下面的时间请出两位老前辈，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他们将为您合说一段《开会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我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5: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4: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5: 怎么？
4: 开会都开怕了
5: 哦，
4: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5: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4: 开会开的，
5: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4: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5: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4: 可不是吗？
5: 哦，
4: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5: 嗯嗯，
4: 就是老见不着。
5: 哦，
4: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5: 嗯，
4: 哎，这总算是啊
5: 见着了，
4: 开会了。
5: 怎么那么巧呢？
4: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5: 哦，
4: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5: 哦，定好了。
4: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5: 嗯嗯，
4: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5: 哦，
4: 睡得早晨7:30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怎么了？
4: 闹钟响了。
5: 哦，
4: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5: 嗯，
4: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
5: 谁呀？
4: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5: 哦，
4: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开会。那不今儿是星期日啊。
5: 哎，
4: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5: 你瞧，
4: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儿。
5: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4: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5: 啊，
4: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5: 嗯，
4: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5: 嗯，那是得有你。
4: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5: 嗯，
4: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5: 好嘛。
4: 你想走吧，
5: 哎，
4: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9点了，
5: 人都到齐了。
4: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5: 哟，
4: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5: 那你也走吧。
4: 走不了了。
5: 怎么？
4: 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虚进不虚出。都10:30了
5: 啊，
4: 人才到齐。
5: 是啊，
4: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5: 那一定啊有重要的事情。
4: 什么重要？买脸盆。
5: 买脸盆？
4: 话剧团呢要买2个脸盆，
5: 这也值当开会嘛。
4: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5: 是啊，
4: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5: 这简直挨不上。
4: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5: 好嘛，
4: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5: 这都哪儿的事情啊？
4: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 必须要用个脸盆。

0: 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哎呦，开会民意瞧，好，散会，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嘿嘿，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瞧，
0: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爱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订过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呵，我这个乐呀。
1: 哼，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啊，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呀。走
1: 啊，还是他呀，
0: 还会他。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哦，开会民来了。
0: 开会民往当下一站，主持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
1: 嗯，
0: 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由早晨10点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3: 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相声开会谜。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花生，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在相声界如今堪称国宝级的一对老艺术家，尤其难得的这还是一对夫妇，有请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一段大戏魔。那本身这段作品在舞台上也已经是十分罕见，那其中提到的一些戏曲，不要说听过，可能连名字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陌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您看看您这个台缘多好啊，
19: 我沾您的光啊。
18: 张文霞女士，
19: 没错，是我，
18: 相声大师。
19: 什么大师
18: 啊？
19: 一般的相声演员。
18: 您看您老这么谦虚，您今年高寿了？
19: 73。
18: 好，正坎儿。73，您退休多少年了？
19: 我退休18年了。
18: 哦，您这个休闲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
19: 看书啊。
18: 看书，退休这么多年要看书，像这个黑猫警长啊，啊，什么机器猫啊，都读透了吧？啊，灌篮高手、足球小子，我劝劝您啊，千万别看这个喜羊羊、大灰狼，啊，
19: 不看大灰狼
18: 啊，
19: 大灰狼看够了
18: 啊，
19: 您看整个大灰狼。嗯，
18: 除了这个爱好还喜欢什么？
19: 还喜欢看戏。
18: 看戏。
19: 哎，
18: 哦，
19: 我跟您说吧，
18: 啊，
19: 我呀就是一个戏迷。
18: 戏迷。
19: 对，我父亲就是戏迷。
18: 哦，你父亲比戏迷那个档次还高。
19: 还高。
18: 你父亲是戏魔。
19: 哎呦，走火入魔了。
18: 对了，他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都离不开戏，家里住的居室、厅堂都改成带戏名的，连街道里巷都得用戏名。
19: 您说这不像话。
18: 怎么？
19: 这叫什么地方？
18: 这个广东会馆呢？
19: 都知道吧？
18: 啊，
19: 广东会馆。
18: 对，
19: 我爸爸愣给改带戏名的，
18: 啊，
19: 叫迷人馆。
18: 哦，
19: 您承认吗？
18: 哦，
19: 人家不承认，
18: 人家不让改呀。
19: 对呀，
18: 你们家有钱呢，
19: 啊，
18: 自己买土地盖庄院，自己起名字。
19: 哦，
18: 大门叫南天门。
19: 嗯，
18: 门上安巧连环，连环计门箔一对
19: 啊，
18: 门框有甲金牌一面，上写张玉，
19: 那就是我们家了。
18: 门外有5面架烟火棍，门方告条，大门内上挂7星灯，下放2条背板凳，门心有4言对子一副，
19: 上联
18: 出将入相，
19: 下联
18: 谈古论今，
19: 横批
18: 准眼不黄。
19: 要开戏呀。
18: 大门外头有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石2块。
19: 嗯，
18: 大门两边是一溜的摇钱树。
19: 嘿，
18: 绳子上拴着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有一头告状的黑驴。
19: 黑驴跑我们家告状去了。
18: 旁边是您家的车库。
19: 哦，
18: 有2辆车。
19: 一辆
18: 挑滑车。
19: 好。
18: 还有一辆你爸爸经常坐的，
19: 那是
18: 打球车。
19: 快把它砸了。
18: 进大门，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上写红鸾喜。进二门就是您家的乌龙院。
19: 这倒霉名字谁起的？
18: 你爸爸起的，谁敢给改呀？里边有鸳鸯楼、燕鸯楼、狮子楼、赵家楼、贾家楼、薄凉楼、望儿楼、白门楼，还有黄鹤楼，楼房9间。
19: 哦，
18: 大厅上有块匾，
19: 上写
18: 红梅阁。
19: 好，
18: 有副对子，
19: 上联
18: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3眼4平调。
19: 下联
18: 情有余音，长垂柳丝，阴罗垛头，紧急风。
19: 全是文武场。
18: 进了大厅，迎面摆1丈8的双包案。
19: 嚯，
18: 上放长寿星一尊，对金瓶一对，古铜举鼎，朝金鼎。
19: 嗯，
18: 里间屋是您家的书房。
19: 哦，
18: 书架子上放着清官册，有全部的水浒传，全部的三国志，还有几张报纸。
19: 都有什么报？
18: 贪欢报、奇冤报、杀子报、七党同恶报。
19: 这报馆在哪儿啊？
18: 穿过雅观楼就是您家的落花园。
20: 哦，到花园了。
18: 花园门口有块匾，
20: 上写
18: 郁果园。
20: 哦，
18: 有副对子，
20: 上联
18: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20: 下联
18: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20: 四位大师。
18: 这花园一片快活林，
20: 哦，
18: 真是琼花富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石，
20: 嗯，
18: 下边有水帘洞、盘丝洞、无底洞、洪阳洞，
20: 哦，
18: 周围有一片缓沙溪，缓沙溪里边种着大莲花、铁莲花，真雅赛莲花湖一般，湖里头有采莲的荡湖船，
20: 嗯，
18: 河边上天台是钓鱼之处，
20: 哦，
18: 过了清河桥、小板桥，山顶上又座万花楼，楼上有副对子，
20: 上联
18: 杨小楼台父亲饮酒，
20: 下联
18: 梅兰芳亭酌棋唱诗，楼里头有琴巧，书花山的棋盘，夏景天看柳荫记，冬天赏梅降雪，楼左有玉杯亭、清风亭、凤仪亭、望江亭，亭子四座，
20: 嗯，
18: 当中有同李陵碑，扫松一片折柳八棵，过了断桥，绕过汾河湾、白水滩，前边就是雷峰塔，
20: 哦，
18: 塔上有八个道魂铃，
20: 嚯，
18: 处处是奇花异草啊。那年8月15你爸爸生日，
20: 瞧赶这日子，
18: 生辰纲，众亲友祝福拜寿，你爸爸交往很宽，
20: 哦，
18: 来的几位文化人，
20: 哦，念书的
18: 有三进士、四进士，几位生员，
20: 嗯，
18: 政界人来的不少，
20: 都谁呀？
18: 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三位驿丞，
20: 嗯，
18: 新野县、梅埠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陆安州四州城、北湖州三位知州，
20: 哦，
18: 嘉兴府、大名府、东平府、广平府四位知府，
20: 嗯，
18: 连金沙滩、沙子国两位国王都去了，
20: 好大的面子。
18: 还来了两将军，
20: 一位
18: 打过登州、镇潭州、取荥阳、取洛阳、取南郡、取金陵，
20: 那位呢？
18: 闹过江州、破洪州、占长沙、占濮阳、占宛城、占北原，剿匪刀劈过三关，就打仗成都之后回荆州就不出来做事了，
20: 退休了。
18: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界牌关、虎牢关、红泥关、木虎关、天水关、文昭关、武昭关、雍凉关、占浦关、白莲关、草桥关，十几位镇守使，
20: 哦，
18: 有查渡关的税务局局长，
20: 嗯，
18: 白帝城市市长，水淹七军总司令，
20: 嗯，
18: 还有广泰庄的庄主，
20: 哦，
18: 桃花村的村长，
20: 嗯，
18: 双窑会的会长，富春院的老板，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女贞观的尼姑，连生殿的掌柜的，
2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8: 你爸爸交往很宽呐，
20: 啊，
18: 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有朋友，
20: 好交朋友，
18: 众亲友各县受礼不一，嗯，
20: 都送什么的？
18: 真有送的多的。
20: 送多少？
18: 10万金，
20: 嚯，太多了。
18: 10黄金，马蹄金，也有送的少的。
20: 送
18: 陈三两，
20: 嗯，
18: 15万，1元钱，最少的送1文钱，
20: 太少了。
18: 武松跟宋江
20: 啊，
18: 俩人抬着一口巨大缸，
20: 嚯，
18: 里边盛的都是串龙珠，
20: 嚯。
18: 还有送这个珍玩饰品的，
20: 都送什么的？
18: 有送自由钟的，珍珠塔，什么胭脂宝穴、赠体袍、大红袍、乾坤福寿镜，什么玉狮坠、玉虎坠，
20: 嚯，
18: 还有送这个珍禽异兽的，
20: 都送什么宠物？
18: 火凤凰，
20: 嘿，
18: 闹巢扑犬，
20: 嗯，
18: 胭脂虎、金钱豹。
20: 这个不敢收
18: 啊，不过送寿账人很多啊，
20: 都送
18: 词句个别，
20: 哦，
18: 净仨字儿的，
20: 仨字儿
18: 什么喜荣归啊、忠孝全呐、三世休、双关告啊，
20: 那都四个字儿的，
18: 四个字有啊，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是等等不一。你父亲一见是金榜乐，
20: 高兴，
18: 跟你妈出来招待亲友，
20: 嗯，
18: 你爸爸穿着打扮太讲究了
20: 啊，都穿什么？
18: 先说这帽子
20: 啊，
18: 头戴一顶破毡笠。
20: 破毡笠，
18: 嗯，
20: 我们家这么有钱戴破的。
18: 哎，上边两颗珠子值钱呢， 一颗海潮珠，
20: 那颗呢？
18: 青顶珠。
20: 哦，
18: 身穿斩黄袍，上绣游龙戏凤龙凤佩，腰系红门带，足蹬戒靴。
20: 嗯，
18: 左手揉着鹰天球，右手拿着三道芭蕉扇。
20: 这什么模样？
18: 你妈呢？头上戴着钗头凤，牵着一翠花，耳朵上戴着一对玉玲珑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衫，腰系和凤裙，鞋上绣着双珠凤。左胳膊戴着石玉镯，右胳膊戴着堪玉穿。
20: 快把它摘下去啊。
18: 左手拿道宗卷，右手拿着桃花扇。
20: 刘媒婆啊。
18: 你妈请女宾入内宅赴琼林宴。
20: 哦，
18: 你爸爸在外书房请男客入鸿门宴。
20: 嗯，
18: 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倒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雌雄杯、温凉盏，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20: 好，
18: 这个
20: 酒菜吗？
18: 酒菜太多，先说水果。
20: 啊，
18: 有刘全锦瓜、张飞沈瓜、偷桃造丹、佛手菊，还有太公钓鱼、乌鱿鱼、石桥偷鸡、铁公鸡，送饽饽、送盒子、送烩面，黄一刀买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盆龙虎豆。
20: 嗯，
18: 这两碗汤太值钱了。
20: 那碗是？
18: 一碗是羊肚汤，那碗是沈头刺汤。
20: 这没法喝这个。
18: 众亲友是高谈阔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两旁音乐合奏，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听琴、击鼓骂曹，请了一位当红的女歌星。
20: 哪位？
18: 红娘。
20: 红娘，红娘是歌星啊。
18: 唱了一支江汉渔歌。
20: 嗯，
18: 你爸爸高兴，喝多了，你爸爸有点醉打山门了。你妈呢？也贵妃醉酒了。
20: 留神，别闪了腰啊！
18: 你爸爸叫出几位荣夫人陪酒
20: 啊，
18: 都排着叫的。
20: 有
18: 裘大娘、朱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就说你妈名字好啊，哎，杜十娘啊。
20: 这名字还好呢。
18: 你父亲让他们戏中串戏，各唱拿手的好戏。
20: 哦，
18: 那有这个关王庙，
20: 嗯，
18: 双丁记、沙皮、沙子豹，
20: 净唱这凶杀戏。
18: 哎，你爸爸一高兴，唱个双出。
20: 哦，
18: 头一出是双沙河。
20: 嗯，
18: 你爸爸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
20: 这角不怎么样。
18: 第二出啊，老两口子合作唱一出顶灯。哦，这出戏不好唱。
20: 这好，
18: 净是五活啊。
20: 对呀，
18: 脑袋上顶着个油灯碗，上边蜡烛还得带火的
20: 啊，
18: 要钻板凳打拳。
20: 对，
18: 你爸爸岁数大了，一不小心，哎，油灯碗掉地下了。
20: 坏了，
18: 众亲友这么一笑啊，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浑身烧骨迹一般呢，出了一身楚汗灯，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
20: 骂亲友？
18: 那可不敢，也就骂仆人吧。
20: 都骂谁呀？
18: 骂曹、骂剑、骂杨广、骂毛元寿，找了一根五花棒就打呀。
20: 哪根棒子？
18: 就是您们老妹妹棒打薄情郎那根棍子。
20: 还没扔呢。
18: 乱砸器皿是乱打家人呢，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韩昌、打耶律、打孟良、打焦赞、打刀、打剑、打龙袍，跑到厨房去了，打砂锅、打面缸，把灶子也给打了。
20: 撒酒疯儿，
18: 过老妈过节劝你爸爸给老妈来个嘴巴。
20: 哎呦，
18: 人家做事情来了，挨打人家不干
20: 了。当然了，
18: 老妈辞活不干了。
20: 不干就不干吧。
18: 不算完呢，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20: 哪个老妈？
18: 杨妈。
20: 杨妈？
18: 杨三姐告状啊。哎呀，急着你爸爸要碰杯三上吊。多亏你们家的老仆人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20: 谁呀？
18: 马邑救主啊。
20: 马邑救我爸了？
18: 对呀，你外祖父探亲戚来了，
20: 劝劝。
18: 正赶上啊，你爸爸是大闹花灯，劝了半天没劝好。
20: 嗯，
18: 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劝了半天也不成，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啊，都劝不了。
20: 有这么劝的吗？
18: 我一想啊， 不行啊，
20: 嗯，
18: 你爸爸是戏魔呀，
20: 魔怔，
18: 他不拿普通话劝他听不进去呀，
20: 怎么办呢？
18: 我一想，哎，我拿戏名劝个试试吧。
20: 哎，可以。
18: 我说老爷子，您先坐供。
20: 嗯，
18: 哎，给来杯解茶。
20: 嗯，
18: 您这怎么了？这是，今天大好的日子，本当找余家乐。
20: 对呀，
18: 戏边唱都错中错，您何必自找苦中苦呢？哦。您非要见这胡爹马岩探阴山的罪物，你受得了吗？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华游山你过得去吗？
20: 对呀，
18: 即便你死后见了阎王乐，你也不能还阳自说了
20: 啊！
18: 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啊，那口大皮棺得多少钱呢？再看看你这堆发场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儿了。
20: 我呀，
18: 你爸爸说好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谁知道一回头找不着他了？
20: 怎么了？
18: 有人喊上了，说你爸爸跳了孟金河了。
20: 哎呦，快救我！
18: 我赶紧抄起倒钩，到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上来了。你爸爸说这出戏好啊，
20: 没错，
18: 吊金龟呀、啊。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和你一起收听过了田丽和张文霞这老姑们俩合说的一段相声大戏魔，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刚才这老二位是来自天津，这个段子和戏曲有关。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先生刘洪仪和李立山，那这个小段叫做学戏曲，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有的观众说喜欢听唱，
21: 对
0: 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嘛，说学逗唱，
21: 四门功课嘛，
0: 是不是？啊，您都得学，
21: 对
0: 啊，找人家京剧演员向人家请教，
21: 对
0: 啊，就不管是学京剧、评剧也好，得跟人家常学，
21: 没错，
0: 常听，
21: 哎，
0: 是不是？您比如这个京剧，
21: 嗯，
0: 京剧里边最不好唱的戏是什么？
21: 什么戏呢？
0: 红净戏。
21: 哦，红净。关公戏，老爷戏，
0: 对，
21: 嗯，
0: 为什么不好唱呢？关公两门报，
21: 哪两门报呢？
0: 哎，一个是啊，老生行的，
21: 老生行，对，没错，
0: 文武老生，
21: 对，
0: 是不是？嗯、再有一个专门就唱红净，
21: 对，红净戏有专门
0: 戏，
21: 对，
0: 是不是、嗯？哎，他不好唱，为什么呢？塑造关公这个形象，高大威武，
21: 对，
0: 是不是？老爷嘛，
21: 对对对，
0: 是不是？关公这个人受过黄风，
21: 嗯。
0: 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
21: 嗯，
0: 啊，封为什么呀？关圣帝君，
21: 没错，是
0: 啊，
21: 对对对，
0: 被封为五夫子，
21: 是。
0: 所以你在戏台上表现他，
21: 嗯，
0: 那得唱出他这个气势来，
21: 哎，得把气势得拿出来。
0: 哎，京剧唱合适啊，
21: 啊，
0: 文戏武戏都成啊，
21: 是吧？
0: 啊，
21: 你给我们来两句
0: 啊，
21: 来两句，
0: 来两句。
21: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想听两句嘛，
0: 听两句。
21: 我也有日子没听了。
0: 好，来两句。你比如古城会。
21: 哦
0: 啊，古城会唱那个吹腔，
21: 对，
0: 吹腔，
21: 吹腔，没错，
0: 昆曲的牌子，
21: 嗯，
0: 啊，唱出了有气势啊，
21: 是
0: 啊，一唱出这样，
21: 您来了，
0: 叫马童。

0: 不谋就操见了古臣。
1: 真的好
0: 啊，
1: 老爷嘛，是不是？
0: 对，您看这架势往前一走，这三步一踢这蟒，三步一亮相，
1: 好
0: 威风。
1: 对对对，
0: 老爷的形象，
1: 对辈儿也在这儿呢。
0: 别的剧种唱不了，
1: 是吗？
0: 不成啊，那腔调太软呢。
1: 哦
0: 啊，
1: 别的剧种不能唱吗？
0: 不能唱，
1: 不能唱老爷。
0: 当然是啊，你比如过去咱北京爱听评戏。
1: 对啊，评戏棒棒戏不挺好吗？
0: 评戏啊，唱点家长里短儿，这行。
1: 哦，就唱关公戏不唱？
0: 这没有，您端会儿听评戏，唱关公戏，唱出不好听啊。
1: 那试试啊！
0: 啊，
1: 你这不就试试吗？
0: 试试，
1: 都尝试呗。
0: 都是这两句
1: 啊？对呀、啊，
0: 用评戏唱。
1: 你唱评戏不一样吗？
0: 那唱不出，唱不出老爷那气势来呀？
1: 是吗？
0: 那一唱这样
1: 啊，

0: 您这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2: 一段学戏曲来自刘洪仪和李立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6: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上午好，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呢，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宋薇。今天呢，三个小时来陪伴各位。

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宁夏的天气怎么样？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天气呢，在未来三天，全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冷涡东移影响，今天的白天，贺兰山、盐山、狮嘴山、吴中及固原三市及灵武市、中宁县、海原县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八级。银川、狮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隆德县、泾原县呢会有阵雨。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预报，依据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区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信息，结合银川市气象条件呢，在今天受到内蒙古中西部河西走廊沙尘传输的影响，部分时段可能会出现颗粒物 PM10 轻度及以上污染。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呢，以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为主，主要的污染物呢为颗粒物 PM10。在明天呢，地面的风力较小，受可能的沙尘回流影响，部分站点可能会出现颗粒物轻度污染。预计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以凉为主，主要的污染物呢为颗粒物、臭氧。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温馨的提示：家里有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应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一般人群呢适量减少户外运动。

我们再来关注到，从本周起呢，银川发放专享的消费券了。记者也是从银川市数据局了解到，为了持续优化智慧停车服务，激活商圈消费活力，从本周起呢，银川市依托爱银川平台，面向已经开通的停车通付无感停车功能的商圈停车场呢，来定期投放商圈专属的停车消费券。首期活动呢已经是正式启动了，进一步放大无感停车便民惠民的效能。银川市停车通付公共平台呢已经于今年的4月9号正式的上线试运行。作为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也是整合了银川市各类停车资源，精准破解传统停车缴费排队耗时、多平台重复绑定、离场通行效率低等痛点，为市民打造一次签约、全程通付、无需扫码、秒级离场的智慧停车体验。市民呢，只需要在爱银川微信小程序完成车辆的绑定及免密支付签约，就可以所有接入平台的停车场享受车牌自动识别、自动扣费、自动抬杆离场的全流程无感服务，无需手动操作，有效缓解停车场出口拥堵的问题。在常态化惠民服务的基础上呢，本次商圈专享停车消费券精准聚焦核心商圈停车场，既能够为市民停车减负，也能助力商圈集聚人气，拉动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呢，平台面向全市所有开通无感停车功能的停车场，常态化投放2元通用停车消费券，单用户呢每周可领取使用一张，补贴覆盖面呢是更加的广泛，普惠性更强，让市民日常停车呢也更加的省钱。爱银川无感停车服务，银川市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实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目前的服务覆盖范围呢正在持续的拓展，截止目前已经接入到新百的 CC Park、 粤彩城等608个重点区域的停车场。根据规划的建设，在今年年底，爱银川无感停车功能呢将会实现银川市90%以上的互联网社会经营性停车场的全覆盖，全面形成一次开通、全程通用的智慧停车新格局。该平台全程公益惠民，既不向车主收取任何额外的服务费，也支持停车场零成本、零改造、便捷介入，兼顾停车场经营权益与市民出行福利。下一步呢，数据局也会将会持续迭代优化平台的功能，不断的

完善消费券发放及使用的机制，积极吸纳市民意见建议，提升智慧停车的服务品质，让城市日常出行更加便捷和舒心。我们再来关注到银川清水大街绿波带系统全面的升级。近日呢，清水大街的绿波带系统全面升级，不仅让道路通行更加畅通，更串联起了懒山公园、花博园等网红文旅地标，打造出了一条集交通畅达与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示范带。那据了解呢，清水大街根据流量不同特点，采用的是分段式协调控制信号配饰。清水大街与沈阳路口以南路段的车流量较大，平峰采用的是132秒公共周期，高峰呢采用的是160秒公共周期，南北双向的协调。由于清水大街与沈阳路以北各路口东西方向的流量呢较低，在保证行人过街最小绿灯时间的基础上，采用的是小周期的协调方式，减少车辆在路口的等待时长。平峰呢采取的是100秒公共周期，高峰采用130秒公共周期，南北双向协调，设计的绿波车速那是50到60。优化之后呢，各时段在不受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下，南北双向按照设计车速通行，均可连续绿灯通过多个信号灯的空路口。5公里的路段呢，平均停车一次，行程时间呢大约是4分钟，为市民打造快速的出城通道，提升出行体验。清水大街北段绿波带的升级，可以说不仅优化了道路的交通环境，更让清水大街呢成为了一条串联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通过道路的优化与文旅资源的深度整合呢，清水大街正被打造成集交通畅达、文旅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带。沿清水大街自北向南，懒山公园、花博园、玉海湿地公园、典农河水系景观等文旅地标依次展开，形成一步一景、步步皆趣的游览体验，不妨在这两天感受一下。

从6月4号呢，银川呢将会启用多个电子监控含新建改建的设备，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的交通秩序，促进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根据实际的道路情况，决定自2026年的6月4日起呢，启动一些电子监控抓拍设备。有很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像丽景街与新春路、丽景街与新春路反向、文翠街与沙城子路、文翠街与沙城子路的反向、正源街与镇苏路反向、镇苏路与振兴路反向、正源街与鹤兴公路反向等等，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这些路口的具体的信息和位置。主要抓拍的违法行为呢，就是机动车违法停车、闯红灯、逆行、压线、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说，请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最新的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消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6月4号在银川启动。记者5月26号从我区举行的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主场活动将于6月4日上午在银川市宝湖公园举行。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3: 厉行节约，为基层减负和大型活动碳中和要求，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与65环境日宁夏主场活动合并举办。现场除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外，重点选取了能源绿色转型、葡萄酒低碳发展、绿电小镇建设等本土案例分享，并邀请基层代表讲述美丽宁夏建设故事，发出绿电生活倡议。本届活动还首次将生态音乐课融入自然，穿插生态科普实验秀和互动问答。现场还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公众可以参观生态环境装备、宁夏特色动植物标本，动手搭建鸟窝，体验非遗技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杜鹏：
4: 通过 AI 机器人了解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选购优质生态农产品，并享受各类便民服务，让公众在看、玩、做这个过程中呢，沉浸式体验绿色生活。活动最后，我们还将组织增值放流。6月5日晚，银川光明广场还将举办清凉宁夏生态环境广场文化活动。
3: 整个实践月期间，我区将系统开展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重点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分众化靶向普法，组织专家团队送法入企，精准疏解企业难题，并且紧扣攻坚年行动部署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通过深度报道与曝光警示双向发力，全链条展示整改决心，配合落实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杜鹏：
4: 创新推进普法加志愿的模式，聚焦群众身边的油烟、噪声、恶臭等极难筹判问题，积极化解矛盾，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各地市和宁能源化工基地也将同步开展相关活动，还持续扩大影响力。
2: 5月25号，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宁夏教育厅主办的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招聘会汇聚西北5省区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及毕业生代表，近5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择业，为西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起高校工序的对接桥梁。5月25号，宁夏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大赛启动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举行。本次活动呢，由自治区气象局生态环境厅、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厅以及中国天气网联合主办。活动现场的互动环节设置了气候节拍、拍手游戏、真假气候判断及天气现象猜谜等活动，让学生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加深对气候变化成因、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以及防灾避险等常识的了解。 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通过蜀都结合分类施策，精细管控，全面规范外摆摊经营行为，在符合环保不占盲道的前提下，鼓励商户有序外摆，释放商业活力，同时呢重点开展引摊入区活动，引导流动摊贩和良田镇、丰登镇农户进入小区指定区域的范围内规范经营，解决了占道扰民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5月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本次发布的案例当中，对离婚后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影响对未成年子女法定抚养义务履行，又以收入降低为主张减免抚养费的，法院依法驳回诉求，筑牢未成年人抚养保障底线。对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的，法院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对监护人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为了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

0: 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的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等。具体来看呢，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互联网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沿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记者日前在京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上了解到，目前呢，大赛预注册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呢，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在上海举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在此次招待会上表示，诚邀各方共同见证全球技能青年的高光时刻，共赴上海技能之约。记者5月26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止到今年的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比重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的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呢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半点资讯，稍后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
1: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 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0: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9: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0: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2: 保护野生动物，
1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2: 最后的绝唱。
1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9: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17: 服你唱。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滚月，开饭了。
19: 哎，来啦。
2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1: 小静，怎么了？

0: 们来关注一则汽车方面的信息。阔享从容领克900旗舰大五座上市品鉴银川站圆满举行。2026年5月23日，银川贺兰山下塞上江南，以阔享从容为主题的领克900旗舰大五座上市品鉴银川站在银川优雅启幕，众多来宾呢齐聚于此，于静谧与开阔之间，共赴一场关于旗舰大五座的从容之约，见证这款旗舰大五座 SUV 在塞上江南的正式亮相。作为领克旗舰家族的最新成员，领克900旗舰大五座基于 Spark EVO 大型电混专属架构打造，以5240毫米车长、3160毫米超长轴距的硬核数据，搭配极致的空间利用率与旗舰级智能安全配置，重新定义了高端大五座混动 SUV 的价值标杆。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次品鉴会上最受关注的四大产品亮点。阔径空间3160毫米超长轴距，重塑五座从容尺寸。空间呢是大五座 SUV 的第一要义，但领克900对大的理解不止于数字，更在于每一寸的空间都服务于人的真实感受。新车的座舱面积达到6.16平方米，纵向乘坐空间长达2043毫米，两项数据呢均位居同级前列。现场体验中，后排七部空间远超预期，即使是身高1米8以上的乘客，依然能够获得三拳以上的腿部余量。坐垫的长度充分支撑大腿，靠背角度呢可调节范围宽泛，整体乘坐质感达到了豪华品牌中大型轿车的水准。这种大五座不将就的空间哲学，既满足了家庭出行的实用需求，也兼顾了商务接待的从容与体面。后备箱容积同样宽绰，配合纯平地板与多处人性化储物设计，无论是周末的全家出游，还是日常通勤，都能够轻松地应对。领克900旗舰大五座呢，用一种近乎奢侈的空间冗余，诠释了“阔享”二字的真正含义。智仓互联双8295芯片与8频互联定义旗舰智能，在智能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今天，领克900旗舰大五座给出了堪称过剩的硬件配置。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搭配着领克 Flymo Model 2 系统，实践体验中系统开机、应用响应、多任务切换均是行云流水，操作流畅度媲美旗舰手机。真正定义其旗舰地位的是8频互联生态，前排的30英寸6K 一体式天际屏，画质细腻，色彩饱满；后排30英寸6K 悬浮娱乐屏，为乘客开辟独立的影音天地。再加上95英寸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将导航信息、车速、驾驶辅助数据呢精准投射至风挡前方。这8块屏幕之间支持跨屏流转与分屏操作，主驾使用导航的同时呢，后排的乘客可以同步观看影音内容，互相彼此不干扰。这种真正考虑多人出行场景的智能设计，让科技不再是冰冷冷的数据，而成为从容的一部分。语音交互系统支持四音区识别，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够自然地唤醒，精准控制车窗、空调、座椅等功能。 安全堡垒77%高强度钢加九气囊构筑移动的安全屋。在领克的造车哲学当中呢，安全永远是底线，且没有上限。领克900旗舰大五座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车身高强度钢占比超过77%，其中侧面 A 柱、B 柱、C 柱、D 柱全部采用100%热成型钢，形成完整的龙式安全结构。从车头到车尾，关键的受力路径均被超高强度的钢材包裹，确保在极端碰撞的情况下成员舱的安全性。同时呢，领克独有的丢轮保命专利技术可以在严重偏置碰撞时主动地脱离前轮，避免侵入成员舱，从而最大程度保护车内人员的腿部与躯干。全车呢共配备9个安全气囊，包括前排双气囊、侧气囊、前后贯穿式侧气帘以及驾驶员膝部气囊，形成了360度环绕保护。无论是城市通勤还是长途穿越，每一位乘客都能获得同等高规格的安全守护。美学格调，都市旭日美学2.0，从容气度，不张自显。高级感呢，往往藏在细节里。领克900旗舰大五座的外观延续了都市旭日美学2.0的设计语言，摒弃了夸张的线条与繁复的装饰，转而用简约而富有张力的素面，塑造出一种不怒自威的从容气度。全新日冕金配色是本次品鉴会上的视觉焦点。这一颜色呢，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微妙的色彩变化。晨光中温润如琥珀，灯光下清冷如月光，商务场合不浮夸，家庭出行有质感，恰好契合了阔享从容的主题。从比例上看，超短前悬与流畅的腰线消除了大型 SUV 常见的笨重感，让整车姿态更显修长灵动。悬浮式黑钻车顶与贯穿式全景天幕提升了车内的通透感，光伏式主动进气格栅、电动吸合门、旗与交互灯组等细节呢，将仪式感与实用性融为一体。
1: 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

0: 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呢，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宋薇。第二个小节呢，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运动、健康、美食等等这些话题。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很流行的叫做原地超慢跑，有没有听说过？很多人呢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项运动。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原地超慢跑呢？它有没有好处呢？有哪些好处呢？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最近很火的超慢跑。它呢燃脂更高效，血糖、血脂、血压都瘦道，很好的益处。运动的门槛也特别的低，而且特别容易坚持，对膝盖比较友好。但是如何正确的进行原地超慢跑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超慢跑的四大好处哈，燃脂更高效，因为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呢，心率会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60%到70%，也就是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能够帮助降低心脏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运动的新手进行练习。血糖、血脂、血压呢也会有受益，因为超慢跑属于中强。

强度的有氧运动。它与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的健康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人体不良情绪，延缓衰老。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提升心脏的一个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血压的。再来说一说它的运动门槛低，更容易让每个人坚持，因为它对场地要求低。很多朋友呢，在觉得我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哎，我要去找个健身房，我要固定每个时段段呢？这项运动呢，它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那当然你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超慢跑。当然在家，尤其是高楼层，大家一定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垫子呀，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措施哈，不要给邻居带来一定的干扰。还有呢，就是它的舒适度会比较高，相比于跑步呢，超慢跑它是比较温和的，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提升运动量。其次呢，它对膝盖比较友好，超慢跑速度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呢也较小，相较于高强度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压力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体重较大者和中老年人，对膝盖也是比较友好的。那原地超慢跑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呢，首先我们要做好热身，运动前呢应针对我们的膝还有关节呢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二呢，原地超慢跑的时候身体要保持中立位，你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我们的肩胛骨、臀部、腿部呢要尽可能向后收紧，使身姿挺拔，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后背的每一处细节呢都靠墙。三呢，原地慢跑时候呢，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呢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高不频的轻轻的接触地面。四呢，超慢跑的速度通常稳定在每小时4到6公里，心率呢控制在用220减去你的年龄乘以60%以下就可以了。五呢，原地超慢跑的时候，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呢，还可以有说话的强度。运动后要记得拉伸放松。六呢，每次可进行30到40分钟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到50分钟后呢，进行5分钟原地超慢跑的练习。当然了，超慢跑呢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就是适度原则。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运动起来更加的轻松，但也不要过度的运动。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以后呢，膝关节疼痛如果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就说明你的运动量有一点过了，需要减少运动量。二呢，就是老年人及其他慢性病患者能否进行超慢跑呢，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及医嘱进行判断。还有呢，指压板并不适合所有人，有的人在进行原地超慢跑时呢，会在脚下放置一块指压板，那帮助刺激足底穴位，促进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这种方式呢，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并不适合所有人。你像老年人或平衡感不佳的人，不稳定的表面增加了跌倒的风险，可能导致运动的损伤。还有呢，患有足底筋膜炎、糖尿病足或体重过大者，可能会加重足底筋膜炎，导致糖尿病足受伤，给关节带来较大的压力。心脏病患者呢，需要随时关注心率、血压，控制运动时间，以免刺激过度。还有呢，增加脊柱负担，在不平坦的地面上活动，身体为了保持平衡呢，可能会出现腰部过度的代偿，长期下来可能增加脊柱的负担，引发新的健康问题。如果实在不想进行超慢跑呢，快走其实是不错的运动方式。快走三要素：步幅、步速和步态。步幅呢，就是快走的步幅要比正常走路步幅大一些，最好多出半个脚掌就可以了。步速呢，每分钟走120步以上是有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的。
步踏呢要轻盈，脚落地时呢膝盖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度流畅，不要将身体的重心迅速的跟随移动，过程当中要调整呼吸，上身挺直，双手自然摆臂。注意呢，一定要在进行快走的时候，当感到呼吸急促，身体微微出汗时，保持这种状态20到30分钟以上，才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功能，但也不要运动过度，每天快走7000到10000步为宜。下肢在运动时如果出现疼痛和不适呢，需要先咨询专业人员之后再开始运动。原地超慢跑有一些行动指南，刚才我们说到了，运动前呢一定要做好热身，针对关节进行热身运动，运动的时候身体要保持中立位，腿部放松，膝关节微曲，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高步频，轻轻接触地面。还有呢就是时间的控制，每小时4到6公里，还有心率的控制。运动之后呢也一定要记得拉伸和放松，运动的时间呢每次可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步，每周运动3到5次就可以啦。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

欢迎继续回来。马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呀，很多大量的水果呢也上市了。这两天可以看到荔枝呢是已经走上了大家的餐桌。那很多朋友会说这荔枝好吃，也爱吃，但是呢吃多了上火。然后呢有些人呢就会跟你说，哎，怎么吃才能让你不上火呢？啊，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会有自己的小妙招哈。那前两天看到有人说你可以把这个荔枝呢带壳吃壳，这样就避免上火了。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呢？这荔枝啊，清甜多汁，味道鲜美，那还有着很多的营养。那吃荔枝怎么吃讲究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哈。这荔枝果肉当中水分就占了80%左右，其余呢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因为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呢也是相当的可观。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够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这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副院长赵雷就说呢，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当中呢，荔枝当中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含量是最高的，它呢有着非常好的抗抑郁助睡眠的效果。荔枝虽好，但是吃的时候呢一定要适度，像过量或空腹使用呢都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不良反应。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傅景云就说了，荔枝吃多了以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肝脏本身就是人体转化葡萄糖的重要器官，容易出现血糖下降，就是民间说的低血糖，所以呢不主张过量的使用荔枝。过量进食荔枝呢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为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等。医生提醒呢，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呢更应该少吃。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说的吃荔枝壳能避免上火吗？这个啊，专家还真说了，不建议带壳食用。荔枝呢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会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吃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这荔枝壳可以吃吗？怎样吃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呢？我怎么觉得它不适合吃呢？医生也表示啊，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成州市中医院内三科副主任徐春娜就说，这荔枝壳它比较硬，在吃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口腔。二，我觉得它也不是很好吃吧，有点涩涩的感觉。我不是故意吃啊，是以前在吃的时候不小心吃了一点，所以觉得它特别的涩。第二呢，这荔枝壳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啊，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呢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呢最容易中招了。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的方法。这主任医师也说到了，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就可以了，儿童呢需要减少一半用量，防止胃酸增多，吃多了以后肠胃不舒服，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呢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使用，防止胃酸分泌增多。医生提醒呢，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头慌心悸，可以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有一些加重，昏迷抽搐，应该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哈。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带壳使用荔枝哈。我们平时吃东西其实除了它好吃、口感、营养之外呢，好吃、喜欢吃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哈。这带壳吃它肯定不好吃，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带壳使用。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今天全。

0: 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记者5月26号从自治区新闻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16年中央部署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以来，宁夏全面推行河湖长治，推动全区河湖面貌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略五类水体动态清零，交出了河湖安澜、生态向好、群众受益的优异答卷。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 10年来，我区构建了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治理体系和公众参与体系五级责任体系，层层压实河湖管理责任，将全区907条河流、61个湖泊纳入河湖长治管理，逐条逐段落实了区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建立了河长加检查长加警长协作机制，4307名河湖长、263名河湖检查长、381名河湖警长巡河履职，协同发力，推动实现每条河湖都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伟：
2: 我们颁布了自治区河湖管理保护条例，制定了交办、督办、通报、考核全链条工作制度28项，印发总河长令5份，河湖长治纳入政府效能目标考核，累计下达激励资金2000万元，有效激发了工作内生动力，河湖长治实现了有名有实、有能有效。
1: 10年来，我区从严整治丝乱问题，有力守护河湖生命健康，全面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明晰了河湖生存空间，依法规范审批涉河建设项目664个，重拳整治河湖丝乱问题4246个，检查河湖遥感图斑6498个，拆除违法建筑274万平方米，恢复岸线4594公里。此外，我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休养生息，清水河、沙湖等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率达到了100%。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伟：
2: 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渝河建成了全国首批示范河湖，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典农河、葫芦河、清水沟治理保护经验入选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典农河也获评水利部2025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人民群众对美好河湖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0: 既要生态绿，也要产业兴。5月26号在宁夏举行的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自新用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展现了宁夏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中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如何把沙窝窝变成金窝窝，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份，我区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投资增长势头良好，生活消费保持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近日，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作为宁夏落实公转铁运输结构调整战略的重要工程，该项目计划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该铁路专用线位于西夏区，全线贯通长度1.55公里，建成运营后初期年货运量可达178万吨，主要承载木材、粮食、农副产品、金属制品等集装箱物流运输业务。5月25号，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中卫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万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1倍，标志着中卫算力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5月25号，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发布的生态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湿地修复、城市绿增等生态工程持续的落地，银川市鸟类种群数量持续扩容，目前记录鸟类达到242种，其中呢，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二级保护鸟类38种，每年春秋迁徙季超10万只候鸟途经这里，银川已成为中国西部及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生态驿站。5月26号的8时50分，一架从成都起飞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呢，平稳降落在了固原六盘山机场，这标志着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城市主题航空品牌成功落地。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5月26号从全国妇联了解到，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26号，记者从水利部在宁夏银川市召开的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上了解到，水利部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15/5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的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集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水预算管理核心就是将财政预算管理理念融入水资源全周期管理，像管钱一样管水，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自2024年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水利部统筹推动全国20个省级78个试点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0: 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的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7日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2026融媒体融合发展论坛5月26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系统变革向新向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与会嘉宾认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唯有向新而生方能积极成事，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坚定迈进。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应朝鲜外务省邀请，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访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系列的共识，通过20多项决议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
1: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0: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9: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0: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1: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0: 保护野生动物，
13: 别让
10: 他们的声音
13: 成为最后的绝唱。
1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4: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观音堂麒麟坡，众英雄上了老虎岩，正好遇见了这巡山的总镇主仇成，被傻英雄的夫人马金花两锤归为了地下呀，是打的愁成愁乐天呐，都不成形了，实实灰灰的，就这么两锤呀、啊！那马金花多大的力量？愁成这一死，跟着来的人呢，他那200多随从，那只是吓得屁滚尿流啊，都亡魂皆冒，陌身撒丫子就跑。一边跑是一边喊，可不得了了，18国联军已经攻上了老虎崖，大家伙支援呐，来人呐，嘡着啷慌着啷，一边跑一边敲着锣。侯俊基一看呐，不用撵，咱们的任务不是他们，把仇城扔到一边，他命令人把余双人的尸体归拢好，用布缠好，拿2根棍拴个担架，给我抬下老虎崖，送回18国联军大营啊！抬着余双人，这些人走了之后，剩下这些一看，顶上已经占领着老虎崖，现在没人了。侯俊基一看，好啊，兄弟们，赶紧动手！

看着没有，前边就是滚木、雷石、灰瓶、炮火，火炮地雷，清一色的，带念的给我浇湿，带链的给我剁折，带绳的也清一色把木头给我放下去。赶紧大伙一齐伸手，事先准备的好，那是刀砍斧剁，剁不动的大锤上剁子，再整弄不动的上锉锉，高锤砸。咱们书往快了说，不多一时回来报，我这儿没有了，那儿报，我这儿没有了，全都放完了，灰瓶炮火都解决利索了。好，胡进基说，你们往旁边闪一闪。大伙在老虎岩上往两边打一闪，胡俊吉搁身后背出一个小包，刺啦解开放到地下一看，是三吨信炮。什么叫三吨信炮啊？这就是那爆竹声声嘛，就是那鞭炮，那大地雷子加粗加长。问大家到没到三更天，有的说到了，那太到了，有的说有点过了。哎呀，赶紧胡俊吉拿出来火绒、火石、火镰，咔咔一打，火绒一着，迎风一晃，对准信念，这么一点，蓝的是烟，红的是火，烟出火嘛，哧溜，哒，这一声响，可了不得了，四外山口全都忙起来了。侯俊吉跟着第二声炮，哧溜，哒。等他这第三声炮就听不清楚了，大四外的东南西北呀，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浮生伤度，井子惊开，炮声连连，是惊天动地。夜半三更啊，这么响的信炮，四外这一点起来，这就可了不得了。那咱们这个搁哪儿说呢？先把侯俊吉安排走。侯俊吉带领着黄天虎、盛宴师李成龙、罗世信、马金花，抄小路直奔中央无极土。回头咱们再说，说谁呢？说东山口，东山口三公子裴元庆，等啊，就在这东山口啊，这怎么还不到啊？等的是急不我待呀，太着急了，直错脚。就问手下到没到三更，手下说应该都有点过了。三公子啊，这怎么还不点信炮呢？是不是这小白猿侯进吉摊上什么事儿了吧？是不是不顺利呀？要不行不行也别动啊，军师有令啊，听不着信炮千万不能动手，先忍忍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如果操之过急，打得过早，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打草惊蛇，那就毁了。裴元庆那已经上马多时了，提着锤在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这儿热锅的蚂蚁一般呢着急呀、啊！猛然间，咚，嚓！裴元庆就喊了：“火公司炸！”那火把早就点着了，搁那背阴着，拿起火把点炮。火公司火把迎风一晃，喷喷喷吹去蒙头灰，对准信门月里翻身，烟出火冒，哧溜，哒哒哒哒，给我冲啊！呵，五万人马。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呀、啊，势如猛虎就冲进了东山口。东山口那也埋伏着不少人呢、啊。一看裴元庆这边那灯球火把亮紫幽松啊，呜嚎喊叫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就冲进来了。那也应战呢、啊，前面拦住去路。

能拦得住吗？就这裴元庆，弓箭有藤牌手，对射那就刹那间就厮杀到一起。再看裴元庆这些偏将牙将，裴元龙、裴元虎等等的一干诸战将牙将偏将奋勇杀敌呀，就推进了东山口。这打的滚地滚，爬地爬，裴元庆这一对银锤上下翻飞呀，已经都变成了肉锤了，这回是过足了瘾。这些官兵一看这五十八国联军太勇了，那也太猛了，哎呀，这些人本就军心涣散啊，谁不知道杨广在扬州一病不起呀、啊、隋朝这个天下要亡啊。所以呀、啊、斗志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了，这一打一看哗就败下去了。败哪去了？败进朱雀门，两边山坡上往下射箭。这时候阵中有人喊，谁？杨林呢、啊、他得着信儿了。这东西四山口这炮一响，你想想那是什么一个阵势，整个一个紫金山那就像天崩地裂一般，那就不得了了。杨林在中央无极土将台上放炮，放炮，放炮啊，点地雷，点地雷，炮声不响，地雷不炸，放滚木，滚木没有，往下扔石头，石头已经早都卸掉了。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就连凤凰台、老虎岩这二虎把门最主要的观点全部被破坏。这铜旗大阵要没有阵图，你要不知道，你五万人马呀，就搁东山口这进，你有五十万你也剩不下。你看两边没有滚木了，没有雷石了，就光对付这点冷箭和前面这点兵，裴元庆带领着手下这么勇，那就不成问题了。如果两旁夹击，搁那山头上往下扔滚木和雷石，灰瓶爆火，哎呀，再高地雷一炸，我的妈，那可就完了，那是杀伤力何等之大呀，那就不行了。现在裴元庆势如下山的猛虎，杨林他搁这喊没人答应，但是传出令去，让点炮，炮不响，点地雷，地雷不炸，放滚木，滚木没有，往下扔那些石头，石头已被人家卸了债了。咱别说杨林如何，咱说东山口可一个头摘。这裴元庆撵到朱雀门下，这个地方更好，两山夹一沟，两边高石头砌着，这儿立一个特别大的大门，拿现在说得有两三丈宽的大门呢、啊。呼隆隆隆隆，里边响，把大门就推上了，党军木格楞往上一插，然之后高呛杆子呛木一顶，裴元庆来到切近，勒住坐骑，吁，上边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那形势是三环套月。这大门却黑却黑的，裴元庆一看没办法了，给这大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呀走了两三圈，一看这不行，别人也没招了，可这一字末脚赖希林往后退了得有十几步，当口一剪一催，这匹怪兽稀溜溜暴叫，马蹄垂沉，对准了这朱雀门，就这俩大门框中间这一对铁环这当，大门打了颤了几颤，当，上来就是一锤两锤，薛回马来又是叮当当，他一连气儿就打了十几锤呀、啊，这儿是太结实了，他砸这个地方
是俩大门框，这门框有多厚啊？最起码得有八寸多厚，凡是棱棱角角的地方都包着铁叶子，拿现在话说就那小铁。你说就凭这一己之力，你想砸开朱雀门那是不可能的。这裴元庆左一次冲波，右一次冲锋，那呼通呼通就往上砸，累的裴元庆汗流浃背呀。就在这个当下，后边上来了三个人，谁呢？就我说小白脸子，哎，西府赵王李元霸，驸马柴少柴乐天，还有挂锤庄的梁世泰。这梁世泰往前一看，看着了裴元庆砸门呢，往前一提马，也不装来的，上前叮咣，也是一样，他还不如裴元庆的劲儿大，他砸了七八锤也没怎么样，就你们都往后退退。那李元霸催动一字板肋莫秋雕，举起擂鼓瓮金锤，这才叫马急锤沉呢。来到切近，擂鼓瓮金锤叫圆了力气，呼通咣当当当当当，这大门就嘚瑟了。一学马回来又是一锤，当，大门就发颤。等第三次回来，咣当当当当，这大门框就打折了。这才裴元庆一看这样，这大门框一折，里边的嵌木就完了，落了架了，这大门就没有支撑了。裴元庆命众人往前一推，这多少人呢？人山人海，大家伙齐心用力，呼隆隆隆隆隆隆隆，这朱雀门大敞四开呀！东山口这个三公子裴元庆这些人马鱼贯而入，如泄堤的洪水一般，就冲进了铜旗大阵。往前走，直捣中央无极土，这回可就乱了套了。三个人六柄大锤搁头前开路，李元霸首当其冲，左有裴元庆，右有梁世泰，那是血肉横飞呀，叫苦连天，呼无爹喊娘，这的是何等凶猛的阵势！这些兵一看，我的那个娘，那都吓得走了真魂，亡魂皆冒，我的妈呀，快跑啊，急急如同丧家之犬，茫茫如同漏网之鱼，丢盔卸甲呀，带狼抛葱啊，抛旗丢鼓，枪不要了，刀也扔了，满山遍野都是随军，有的是蹲那儿不动了，投降了，有的撒丫子就跑，来回乱撞。他们就冲进了这铜旗大阵。咱们把他们先撂着，咱们得说说中央。中央将台上有三个人，这谁呢？有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义信，有武王杨方、杨义臣，那位就是罗成、罗子敬，手把中央的将台。杨林呢，就跟杨义臣说：“看来今天晚上，听着没有？点炮，炮不响，地雷不炸，滚木雷时也听不着声音，这翻板消黄也都不能犯了，我怎么听不着东山口有这种被陷坑陷住的声音呢？”罗成心中话：“好啊，一定是我给他们送出去信，让他们找房玄龄，这个事儿是办成了，那是准了。”哈哈哈，心中乐，嘴没说：“王爷，那可如何是好？你们俩搁这将台上看着，我到镇里边走一番，我不放心呐。”王爷你放心吧，这有我罗成和武王杨方。好嘞，
老杨林跳下了将台，有人给他。

拉过来他的宝马，双手摘下囚笼验水棒，他就杀往这镇中心。咱们再说这将台上，这将台上剩下两个人，武王杨方杨义臣和罗成两个人。这武王杨方啊，掐着宝剑就在这将台上来回动物，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琢磨，这回完了，通旗大阵，炮炮不响，地雷地雷不炸，滚木没有，雷石不放，翻板消黄也听不着饭的动静，完了，瓦岗军可能是占领了凤凰台、老虎岩、观音堂、麒麟山呐、啊！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罗成啊，罗成，皇叔怎么着？你在中央无极土将台上给我看住通缉，您要干啥去？我也得下去看看，我实在不放心。罗成早就搁这琢磨着呢，他琢磨啥呀？他琢磨着武王杨方啊，按照道理来说，你跟我爹还有交情，你们还是朋友，这是按照道理来说，我不应该杀你，但是留着你在中央将台上，我干啥都不行，这是瓦岗军的祸害，眼中刺，肉中钉，牙一咬，心一狠，老匹夫啊，杨方啊，你就在这儿吧，你就在这中央无极土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罗成这人大家都知道啊，他非常狠呐、啊。罗成是非常狠呐、啊，眼睛瞪着杨方、杨义臣，你就在这儿吧。他手擎着大宝剑来回，罗成你要是干什么呀？我说的意思，老王子，您就在这儿吧，这地方就是您的归处。啊，罗成啊，咱俩可不说笑啊，我跟你爹不错呀，你让我在这儿什么意思？就在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此时的罗成站起身形，腰中的龙泉宝剑点烟翅，老九一响，嘡啷一声，一个剑化，使一个魁星提斗式，撵着剑诀，罗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吧？怎么着？你要造反？我造反可不是今天，我早就造反了啊！那你来到铜旗镇，我来到铜旗镇是来卧底，我是帮着联军十八国攻打你紫金山铜旗大阵的。那你爹，我爹，我爹坐地也是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和你们隋朝那是离心离德的，那不是一家人。想当年我们家和隋朝那也是国仇家恨，万不得已委曲求全，受胯下之辱。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杨方，我爹说你这人不错，我不忍心下手，我不能杀你，但是你别逼我，不按照我的话去做，讲不起，那我就要动手。动手啊，我说杨王爷，你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沉你不知道吗？你也不是对手，别说你一个，你就俩绑到一起你也不行，信我话，你就抹脖子吧。这罗成说着话，捧着剑都往前就进，步步逼近呢、啊。武王杨方杨义臣一看自己过了六十啊，人老不讲筋骨未能啊，这罗成正当年呢、啊、血气方刚啊，谁不知罗成心狠手辣呀、啊、

0: 此时的罗子敬手提宝剑往前一闯，杨芳一想啊，哎呀罢了，牙关一咬，脚一跺，大宝剑抽出，弹到了肩甲。天哪，可惜我杨芳身手，我死于别人的剑下，也不如心呐。抹不入我就抹脖子了吧。大宝剑一挥，往前一推，往后一拉，就听哎腰一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中央将台上，罗成提宝剑，逼着武王杨方、杨义臣自尽。告诉杨方啊，你我乃是一殿称臣，我还是个晚辈，你和我爹的关系我清楚，但是咱们各为其主，你保那昏君杨广已到末了收秋了，早就应该明白不应该保着六短之君，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咱们还算有点情分，要不然我早就伸手了。我看你还是自己了断的好，不可再耽搁，再耽搁我罗成就动手了。这话逼人呐，逼着杨方，你是自杀是怎么着？再不动手我就剑挑你杨方。这时候杨方一看，想打绝对不是罗成的对手，一自己扔下60奔70，二论功夫不如罗成，入狠劲儿更不如罗成。没办法，仰天长叹，完了完了，可惜我杨方啊，戎马一生啊，南征北战大隋朝，昏君呐、杨广啊，你不得民心呐、江山倒了，完了，隋朝灭了。一跺脚，一咬牙，大宝剑往肩甲上一担，往后一推，往前一拽，刺啦一声，哎呀一声，栽倒在中央无极剑台上。罗成不放心，往前近身一看，这气管都拉折了，还蹬蹬腿呢。罗成往前一近身，大宝剑抡圆了，剑光一闪，噗，人头剁下，手抓着法髻往高玉挤玉。众兵丁将官听真，我罗成乃是18国联军卧底的底细，今天杨方、杨义臣已死于我的剑下，哪个不服往前来，我罗成冷面寒枪，三阴绝户手，今天我就要下手了。这些当兵的一看，和这些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完了。怎么说呢，就连这少保罗成都是18国联军的底细，看着没有，凤凰台大炮不响，地雷不炸，老虎爷挥平炮火打不下去，滚木雷石没有动静，翻板萧黄一个不犯，18国联军杀入了朱雀门，一帆风顺，完了。到现在连当兵的都知道这个铜旗大阵，这就算拉倒啊。罗成个顶上这一喊，说我是卧底，你说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心情？连罗成都是反面的人物。罗成说这话，人头往空中一抛，噌噌跳下将台，拉住自己的闪电伯龙驹，宝剑归了匣，咯楞抬腿抽下五钩神飞亮银枪。这罗成那就像下山的风虎一般。在这时，南山口、西山口、北山口、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八方八面喊杀声震耳欲聋，我的那个娘，里里外外这得有八九十万，就在这个紫金山，就是这一块小小的山脉当中，八九十万人呢，那肉搏呀就到了白热化，空前的激烈，喊杀声离中央将台是越来越近，压缩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你想想守阵的这些官兵，听说于文成都的师傅踏雪无痕老苍龙仇成仇乐天在老虎崖上让人高锤给拍扁扁，东山口朱雀门被人家砸开公开，势如破竹，直捣中央无极土啊！那喊杀声越来越紧，这些兵丁望而却战了。此时的正东方，裴元庆、梁世泰、李元霸、驸马柴少，在旁边又杀来了罗士信、马金花，这都是头号人物，使重兵器的。这些人就来到了这个中央无极土将台，罗成用枪一指，三公子裴元庆，哎呀，罗少保，怎么着，你把使锤的都调到中央将台。罗成也不知道徐茂公怎么发号施令，罗成就问咱们大帅秦琼在哪里，裴元庆说秦琼镇守五岔河，截断杨林的退路，不让他们进扬州啊。好，我得去帮秦琼一把。三公子，你率领人赵王，哎呀，罗少保小白脸子，这位是梁世泰、马金花，凡是使锤的都给我上中央无极土将台，干什么，把铜旗杆砸倒，把铜旗拿着找杨林，干啥，要金镶玉玺。这些人一听，那得跳下马，这嘣嘣嘣都蹦到中央将台上。李元霸西府赵王一对擂鼓瓮金锤，三公子裴元庆八楞梅花亮银锤，再个梁世泰一面赤铜锤，马金花一对冰铁西锅锤，来到顶上听罗成的指挥。李元霸在前，三公子在后，梁世泰在第三，马金花带第四啊，往一个地方给我开打。那就听咚嗒咚嗒，一人一锤，那就把这铜旗杆打出了一个大坑。别住家伙，越打越热，越打越软，你们拿着铜旗去找杨林，我要奔五岔河。扔下中间的倒铜旗的人，咱们说少保罗成啊，催着马直奔五岔河。他对五岔河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他在这个铜旗镇里待这么些天了，清楚往怎么走。有的人呢认识罗成，说这不是福镇主吗，罗成也不跟他们扯，也不跟他们搭，他不知道罗成造反，大多数的他就直捣五岔河。此时咱们再说五岔河是什么形势。杨林呢从将台上下来一看呢，他就感觉着不好，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他喊放炮，凤凰台上这大炮不响，点地雷，地雷不爆炸，灰瓶炮火，滚木雷石，老虎崖上没有动静，这就说明全部被人家钢军十八国联军给破坏了。杨林一想，完了完了，铜旗大阵今天就算拉倒。他正搁这寻思呢，于文成都到了他跟前儿，一问王爷，杨林说成都啊，完了。成都说我感觉这也不妙，因为啥都知道啊，大炮不响，地雷不炸，翻板不翻，滚木雷石，灰瓶炮火没发挥一点效力， 如果这东山口要攻不进来，这朱雀门打不开，你就东山口有多少人，你几十万也白扯。因为上有大炮，下有地雷，下边还有翻板，有硝磺，哪儿哪儿都是消息啊。再加上箭如雨发，灰瓶爆火，滚木雷石，就能把一个东山口封个铁桶一般的。你上来几十万人马，那也就是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没成想让人家破坏了这个凤凰台上顶地雷大炮，让这个小白猿侯俊吉在老虎岩上遇踏雪无痕老苍龙一场恶战，破坏了灰瓶爆火，滚木雷石，翻板消亡，这一切消息全给割断，再也不起效力了。杨林一看完了，成都啊，咱们赶快走吧，奔哪？回扬州吧，你爹和皇上都在扬州，咱俩得赶紧回去护驾呀。两军合到一起，直奔五岔河。这五岔河这地方，什么叫五岔河？就在紫金山这个山脉，一左一右分来五条小河，到这儿汇到一起。那河汇到一起，河非常宽，水势非常大，水流甚急，白浪滔天呐。这时候，杨林和余文成都就来到五岔河，正往前走，那准备着要渡河呢。看那边浓烟滚滚，所有的船只跟前的船只全被秦琼笼到一起，一把火点着了，全烧了。这时候正往前走呢，寻思不出个出来呢，耳轮中就听那个炮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满满的五岔河的河堰上雄兵四起呀，喊杀声震天呐，枪刀蔽日，箭戟如麻林呐。这些伏兵都是怒目而视，拉开一字长蛇大阵，截住去路，其脚下闪出一人，帅子盔，十三捧朱缨压顶。二龙斗宝，黄金抹讷搂海带，包耳护项密扎扎，排满了金钉七宝月明盔，大叶唐尼凯是龙鳞片片，刀枪不入，肋甲丝绦吞口兽，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九吞十八扎，四十八钩挂，钩挂起鱼踏尾，三只倒挂护住裆口，坐下压起虎雷豹，手提金钻提炉枪，面似淡金，眉分八彩，鼻直口阔，细腰炸背，跳下马来，这身形大约贺泱泱得有一丈，开外不足一丈一，面带祥和之气。就见这个人往前一提马，用枪点指，天宝帅横勇无敌，经营殿帅余文将军，太上皇杨林王爷，此路不通啊。这两个人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剪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

0: 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想当年的历城县班头马官秦琼、秦叔宝。哎呀，此时的杨林、杨一新安桥上压着一对囚龙验水棒，三闪王帽，身披着猩熊红的战袍、黄金甲，老英雄坐骑着千里烟云兽，眼瞅着秦琼，秦琼就到了跟前了，用声点指：靠山王爷，有甲胄在身，在下秦某不能施于大礼呀。秦琼，靠山王爷，到现在了还有什么话说吗？这杨林这心里啊，咱们得说说，就像推倒了五味瓶子，苦辣酸甜咸，他难受。他难受什么？那就一句话两句话都很难说清楚。想起来我杨林眼光不错，想当年那成达尤金6月23在长夜里小巫山里劫了我48车躺银，一车龙一共啊，我为啥不追他？我都是为了秦琼这个人，笼络他的人心，让秦琼心里高兴，让他服服帖帖地跟随着我福宝这个隋朝啊。如果要是秦琼跟了我，他手底下人也就逐渐的都得过来，要不然这秦琼交友赛孟尝啊，他广交天下之友，交的是有德之朋，绝的是无义之友，这个人是雄才大略，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也没笼络过来秦琼这颗心。用一想，这怨谁呀？怨我那主家六短昏君杨广。有道是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得民心你才能得天下呀。你那民心哪去了？国运就没了，隋朝完了。哈哈哈，王爷，你在想啥？我是一清二楚啊，王爷。我告诉你，王爷，我不是不保你隋朝。你想想，你那个侄子六短昏君杨广，人人得以诛之，人人都想杀他而后快，你不明白吗？咱不说别的，就这朝纲里，他信奸不信忠啊。你那三弟越王杨素沉迷于酒色之间，江南抢美女，哎，江北选美女，后院的地窖里藏着多少？到今天我还不怨你杀父之仇，因为那是两军阵前各为其主。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你杨林待我秦琼如天高赛地厚，多少次应该杀我，你都不杀呀。但我也恩放了你恩多次，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我还是给你一条路。你摘了盔卸了甲，你穿着便装，你别骑马，步行你过五岔河，你就回到你的老家颐养天年，我就放了你。如其不然，靠山王爷，我和你的话说的太多了，太繁絮了，我都感觉着烦。另外，人说话得有诚信，王爷你讲诚信吗？我问你玉玺在哪里，同齐我们已得到，我听得一清二楚。哎呀，失散太保啊，我还能这么叫你吗？王爷呀，这本来就是你赐予我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只能代表一个人的名，代表不了一个人的事儿，叫吧无所谓。十三太保杨秦虎，我秦琼载着呢。王爷，你想说什么？我就问你玉玺在哪里，赶快拿来。当初咱们丈夫也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板上钉钉。难道说王爷你70来岁， 你还能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吗？我问你，王爷，秦琼啊，秦琼，怎么着，王爷？到现在了，马上有话，赶紧说。杨林呐，说秦琼啊，我不是不给你，我也说的都是真话，办的也是都是真事儿，但是到了现在了，我一个人。我虽然是皇亲是国戚是不讲，但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秦琼，等我过了五岔河，进了扬州，我跟天子说咱们完了，我亲自拿着玉玺交给你的主家魏王李密，你看如何？靠山王啊，我秦琼不是三岁小孩子，一往我恩放你，那是你待我不错，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恩必报啊！我秦琼对你来说，要说都报完了，那我是小人，已经足矣了吧？靠山王爷，要不拿来玉玺，今天别怨秦琼我和你翻脸。玉玺拿不拿？杨林想到这儿啊，催动坐下宝马良驹。掌中的囚龙偃水棒一分指天画地，二目之中就放出了仇恨的光芒。老杨林提了马往前抢，五双棒来斗秦琼。秦叔宝这回得了四宝，七宝月明亏，大叶汤尼凯，细水提督金钻枪，坐下压旗狐狸豹。这可是鸟枪换炮了，这可是长了能耐了。催坐马两个人正颤相摸，二马盘桓就斗到了一处。原先要论能耐，秦琼啊说什么也打不过杨林呢，可现在就不行了。说现在秦琼的能耐长了吗？不对，那只能是说杨林的功夫下滑，年龄上涨，再加上成天操劳，这几宿都没睡好觉，他七十来岁的人了，这精气神衰落呀，他不如今秦琼精神饱满，差到哪？就差到这，两个人打个平平，棒来枪去，打得不可开交。说于文成都呢，于文成都就杀向了五岔河边，干什么？他要调动船只。五岔河边现在可惨了，惨到什么程度？你想想，于文成都280斤凤翅鎏金镗，五桨开来，再加上他手底下这些随军拼了命的要抢着船，看看还有没有。你想想他们能不猛吗？秦琼下了死令，手底下这兵个个如狼似虎，就在这儿一场血战呢、尸横五岔河边，那血水把五岔河都淹红了。哎呀，惨不忍睹，空前的激烈。咱再回头说说秦琼，秦琼遇铁背靠山王五岔河这一战，也是最后的一战。这也叫最后的绝命一战，那就到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程度。秦琼这个人是极为善良啊，孝母似专诸吗？交友赛孟尝吗？从来没有拿出杀人的心，都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以教育为主。所以人两个人越斗越紧。杨林看着秦琼功夫见长，秦琼感觉到杨林气力下滑，说能感觉出来吗？能。他们交过手啊，三挡杨林那是一燃面涂须马炸登州，秦琼和杨林不是没过过招啊，那当年是何等的神勇啊。现在就这些年来，杨林越来越老，人一老了逐渐气血衰败，那很正常。这时候两个人难解难分，北边厢马百威武铃响亮， 来了一记闪电拨龙锯，高音浪声，二哥，表弟，我成到了。罗成不到，杨林好受点，罗成这一到，太极枪、六合枪、五虎断门枪、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才有千挑靠山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

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他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他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他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他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五六个医护人员围在他身边陪伴，指导他生产。混乱和疼痛中，他听到医生跟他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他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他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他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他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他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他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他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二十八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他自卑的性格。小时候他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他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0: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9: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

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
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5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

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十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三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

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作。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惊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

0: 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金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我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

0: 检查，
1: 推力保持 T1 排轮。
2: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请听《时空航迹》。
3: 据了解，C919 大型客机将于5月5号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首飞仪式。
4: 这将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从1954年第一架自制飞机在香港
5: 早啊
4: 在早到现在
5: 你在看什么啊？
4: 我们走过了半个多
5: 月。这首飞的消息这么快就放出去了，怎么办啊池霜？我有点压力山大了。
6: 现在距离首飞还有3个多月呢，你就安心工作，别担心，大家都在呢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五月份我们的 C919 就要进行首飞，咱得把压力变为动力，尽可能在首飞前多做实验和测试，绝对绝对不能出问题，明白吗？
7: 明白。
6: 小夏，之前发现飞机制动有故障，你们这边有初步的解决办法了吗？
8: 没呢，小池姐，愁都愁死了。今天再找专家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吧。
6: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导师做项目遇到过类似的事故，当时的解决办法现在肯定想不起来了，但以前的数据文件还在我的旧电脑里存着，我到时候回家找找看看有没有灵感。去哪儿了？我记得搬家的时候带过来了呀。哦，找到了，也不知道开不开得起来。我看看，应该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怎么黑屏了？什么声音？房间里为什么在闪蓝光啊？
9: 确认，准备完毕。
6: 谁？谁在说话？会遇到灵异事件了吧？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电脑里听到你的声音？
10: 电脑？哦，你说的是这个无线电装置吧？我刚才想用它练习飞行流程来着，结果刚打开就听到同志你的声音了。
6: 同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称呼陌生人的？哦，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10: 我叫陈家平，是飞行员。
6: 哦，原来你是飞行员呢。你在哪个航空公司上班？
10: 公司？我没有公司，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行员的。你知道出教五吗？这是第一架中国模仿制造的飞机，我可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驾驶它的中国人呢。
6: 初教五是我们教科书上的内容，我当然知道，不过第一个驾驶，这怎么可能啊？历史上初教五起飞是在1950，不会这么巧吧？你那边现在是几几年？
10: 1954年啊，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呢。同志，同志，
6: 我这儿是2017年。
10: 这怎么可能？你来自60多年后。
6: 我想我们可能遇上了时空错乱，然后阴差阳错的我们通过无线电波就能够对话了。
10: 也许吧。你能给我讲讲你那边

0: 七，现在长什么样子吗？刚才你说的电脑就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东西吗？
1: 当然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还有手机，大家没有手机都出不了门呢。
0: 手机和飞机差不多的吗？也是交通工具吗？2017年的飞机是不是像自行车一样多呀？
1: 那应该还没有自行车多。不过在2017年，再过3个月，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飞机就要飞上天了。到时候啊，中国人就能坐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空中再也不是只有波音和空客。
0: 喂，我听不见你说。
1: 是断线了吗？喂，陈家平。灯又恢复正常了，我话还没说完呢，还会再连线吗？算了，还是先找资料吧。

0: C919 试验机
1: 师双这边
2: 收到等待控制室指令、
1: 小云来了让机组检查一遍就开始吧
3: 是
0: 机组收到
1: 哎听说刹车制动的问题是你找到解决办法的
4: 嗯翻了好久才想到的办法呢
1: 这是又熬了一个大通宵啊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
4: 能有什么办法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刹车制动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今天滑行试验要是再出状况
1: 根本不敢想哎呀你放松点儿池霜说真的自主研发的路本来就不好走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够努力了一天天的几乎是住在实验室里你呀相信自己也相信团队会有好结果的等这次滑行实验结束了大家就都能松口气了
4: 嗯
3: 小石姐都准备好了
4: 好各部门注意 C919 试验机第一次滑行试验现在正式开始
5: 飞机可以滑出

0: 生什么事了？
1: 飞机好端端的，怎么会停住呢？
0: 什么？
2: 小夏，现场什么情况？我这边显示数据波动异常。
0: 小师姐，飞机滑出了十几米就突然停住了。
2: 知道了，我马上赶过来。你先去机舱看一下有没有人员受伤。
0: 好。
1: 怎么样了？
0: 没有人员受伤。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安全起见就先停下来了。
1: 我看看，发动机、引擎还是刹车？
3: 刹车？池生，难道还是制动的问题？
1: 对，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看来制动的状况跟我以前的资料上记录过的完全不一样。
0: 还好这是第一次试验，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才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
3: 你少说。

0: 对讲机掉了，给。
1: 谢谢。抱歉。
0: 好啦，既然问题找到了，那我们赶紧出去吧，别耽误飞机检修。走吧，池霜。
1: 哦，好。
0: 总指挥。
2: 总指挥好。
3: 嗯。
4: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1: 嗯。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4: 哎，不用跟我说这些，池霜，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做事儿，为什么不利用好团队的力量解决问题，而要自己想当然呢？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1: 对不起，指挥，是我思考得不够成熟。
4: 哎，发现问题了，就赶快解决吧。你们加油。
0: 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
4: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1: 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0: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在状态的，怎么工作啊？
5: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
6: 无法减速，
5: 这速度太快了，
6: 停下来，停下来。
1: 12点多了，闭上眼，全是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转圈，不能再想了。陈家平，这个时间他会在吗？

0: 平，我在的。我，
1: 你先说。
0: 好，我刚刚还想找你来着，没想到你先连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刚结束今天的训练，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的装置，就突然间想起，上次通话结束得太快，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鬼使神差的把装置打开了。
0: 是啊，上次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迫切断了。我叫池霜，是一名飞机设计师，上次跟你提到的国产大飞机就是我的团队设计的。
1: 太巧了，我们的工作都与飞机有关，能成为女设计师的话，你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辛苦倒谈不上，整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毕竟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顺利起飞的那一刻真的很令人激动。只是
1: 池霜，只是什么？
0: 哦，没什么。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1: 父母都很支持我，他们觉得能够成为首批航空人，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当国家召集飞行员选拔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0: 训练很辛苦吧？那个年代，基本上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了。
1: 借用你的话，辛苦谈不上，但是刚接触飞行原理和操作步骤什么的时候，确实两眼一抹黑，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0: 真的吗？那祝你成功，一定要凯旋归来啊。
1: 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0: 好，你快说。
1: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出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下次来再记得告诉我。
0: 好，我一定记得。再见。
2: 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0: 北京？不对，我明明记得出教五是在南昌飞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联合创作的广播剧《时空航迹》，策划黄一军、邓威，监制黄一军、洪爱娜，编剧周欣怡、刘瑞阳，导演周欣怡、刘瑞阳，后期制作周欣怡、刘瑞阳、温颖琪，主要演播人员朱雨墨、宋浩辰、梁亮、苏泽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李玟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今天到永远》。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可以说是李玟晋身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不论是曲风、制作品质，都呈现出了一种国际化世界观的气势。专辑呢横跨5地8位顶尖的制作人倾力联手打造了李玟的这张新专辑。那8位制作人更是录制了20首新歌，首首都有主打歌。那李玟加入美国新力唱片公司之后呢，走国际化的路线是势在必行，在1998年的高潮还没有完全褪去之前，就推出了这张新专辑，那么多少显得略有一些过度的味道，但是用心聆听就可以感受到这张唱片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那是李玟全英文专辑发行之前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显得格外有意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节目里听一听李玟带给我们的这张《今天到永远》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玟本名李美玲，出身于湖北省武汉市。1993年，她参加了香港地区歌唱比赛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而出道。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1996年，凭借专辑《李玟》获得了金曲龙虎榜年终销售亚军。1998年，发行专辑《暗示》。那这张专辑在亚洲取得了18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想你的365天》。那同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英文专辑，全球销售量达到了200万张。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真情人》。2001年成为首位献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2004年，他还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自娱自乐》。2009年成为首位在美国华特迪斯尼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2013年发行专辑《盛开》。2014年获得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国际最受欢迎华语歌手奖。2016年获得歌唱节目《我是歌手》第4季的歌王称号。2017年发行了个人的音乐单曲《18》。同年获得了亚洲金曲大赏年度华语音乐至尊奖。2019年举行了李玟《你和我》世界巡回演唱会。2020年为迪士尼的真人电影《花木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自己》。

0: 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000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续的唱法。那我们可以从今天到永远、美男子、我们说好这些歌中不难发现，孙俪制作部的音乐统筹靳铁章也说到，在这张专辑中少了华丽的转音技巧，但是我们听见了更深切的诚恳和情感。那么这张专辑李玟呢还首次担当了制作人，那舞曲在这张专辑中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那像来自香港地区的音乐大师鲍比达制作的《真心话大冒险》是一首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那么这种曲风也是李玟的第一次尝试。那专辑《今天到永远》是李玟加盟新力唱片的首张大碟，特别邀请了来自台湾、美国、英国、香港、韩国五地为他专门来打造这张专辑。那值得一提的是，有台湾流行音乐教父的李宗盛还特别为李玟谱写了完整这首歌。那么这次双李合作是滚石首次打破门户之见，所以啊意义不凡，那销售量也是一下子就突破了70万张。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批在太平洋两岸成名的亚洲歌手之一，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华人之光。他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的演出，也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中国的流行音乐。那作为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歌手，李玟不但让世界认识了他，也让人呢看到了东西方流行音乐文化交融的可能性。那李玟凭借着扣人心弦的歌声、天赋的节奏感和自然的表演才华，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具备才华和取得的成功信心，真正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的音乐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色。李玟呢不仅将东方音乐和文化之美带到了全球观众的视线中，并且用歌声、舞蹈以及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力量。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1: 是说来听听看，我究竟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这次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展品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乌兰察布博物馆等藏品。簋是我国古代国之重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时期，既可以用来盛放煮熟的饭食，是个器皿，也可以用作礼器盛放祭品。由于这东西啊年代久远，目前我国出土发现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青铜簋为数并不多，在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就藏有一件举世罕见的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名青铜方作簋。这件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青铜器，它的身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这件春秋时代的许继江青铜簋，遮口骨腹下垂，圈足方座双兽耳，通体呢是瓦楞纹，壁内底有金纹三行16字，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通高25.4厘米，宽34.6厘米，口径30厘米，为国家一级文物。回忆起当年参与发掘整理的过程，现已退休的原赤峰博物馆馆长向春松老人说，许继江青铜簋出土于1985年， 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我参与了这件器物从出土到为世人瞩目的全过程，并且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感觉到啊很安慰。1985年4月初，宁城县垫子乡小黑石沟村民在土坡取土时，因土坡坍塌露出了一座呀石椁墓，墓葬也坍塌了一半，露出了很多文物。周围的村民见状啊，哄抢了不少的文物。当时的村委会得知情况之后，一边派人制止哄抢行为，保护墓葬，一边迅速逐级上报。随后乡政府、宁城县文化局、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勘查，并跟派出所一起追回了所有被哄抢的文物。任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站长的向春松也及时赶到，并且主持参与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最后经工作人员连续多日工作，共清理收集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20件，石制工具10件，车马具70多件，铜兵器28件，各类随葬器物共400余件。这其中就有这次展出的许继江青铜簋。据向春松介绍说，虽然年代久远，棺木墓主人尸骨腐烂严重，具体辨别不出墓主人是谁，但是根据出土文物数量、珍贵程度以及风格，可以确定这座石椁墓相对年代应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族属为东湖，是座东湖贵族的墓葬。史料记载啊，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东湖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上游，也就是今天的赤峰境内，而宁城县南山根和与之相距仅数十公里的小黑石沟山区则是其活动中心。从出土的400余件大小文物来看呀，可以明显分辨出它们分别来自两大文化系统，一类来自于北方东湖文化系统啊，如什么双连冠呀、四连冠呀、三足矮当阁呀、六连豆啊等等等等，而生产工具、动物文装饰件、车马具等则为东湖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当中特有的器皿。另一类就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像尊、方鼎啊、许继江青铜簋等等等等。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当中首次发现的铭文内容完整的中原礼器，其中从许字看可以认定它来自当时的中原的许国，许国即今天的河南许昌一带，距离东湖族所在的北方赤峰地区那有上千里远。据了解，目前呀，同类的许国青铜器在许昌发现数件，而许继江青铜簋为何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赤峰，还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湖贵族墓葬里的呢？蒋春松和文物打了半辈子的交道，见过的珍贵文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能让他为之钻研并且自豪的文物至今也就是这件许继江青铜簋。1995年，向春松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他人合写了叫《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发表在了文博界权威杂志《文物》上。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啊，其中许继江青铜簋更是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2000年，根据多年研究，向春松又单独发表了许继江簋铭文考，文章当中他对这件簋如何流落到赤峰地区，且又是如何进入到东湖贵族墓葬做了扎实详尽的考试，成为了业界至今研究同类器物的重要佐证。向春松认为，根据许继江青铜簋的形制、铭文等看，无疑它是以国家名义铸造的国宝。目前许国国宝级别的簋我国只发现了5-6件，除了这件在赤峰以外，其他的都在河南或者许昌的博物馆里边珍藏着。综合历史上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宝出现在别国的原因大致有3个原因，一是战争，二是内乱，三是两国间友好往来。从历史上看，东湖民族只在东北华北一带活动，找不到东湖民族和中原许国发生战争的痕迹和资料。假如许国内乱，赤峰距离河南许昌2-3千里，东湖人不可能跑到许国抢东西，这从道理上讲不通，唯有友好往来最切合当时现状。这友好往来当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尊崇传承的美好品德，义礼孝像一条制成的纽带， 连接起了中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汇聚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多彩文明之魂。而许继江青铜鬼隐含的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名人伯夷叔齐的故事。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吕氏春秋》《成联》《史记》《伯夷列传》当中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一命立三子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尊天伦，不愿打乱社会规则，也没有继位。哥俩先后出国前往周国考察，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见祖，武王灭商，他们齿食周粟米，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由此也可以考证出许继江青铜鬼为何出现在赤峰地区东湖墓葬当中。郑禹在将伯夷之后，生活在许国的伯夷后人姜姓一族，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伯夷，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着许继江青铜鬼等大批礼器来到位于北方的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在此他们受到了东湖首领的热情款待，祭祀完毕以后，为了回馈东湖首领，伯夷后人就把这些礼器当作了礼物留在了东湖。几百年后，许继江青铜鬼作为珍贵的随葬品，跟随逝去的东湖贵族被埋葬在了北方这片土地之上。查阅资料，我国叫首阳山的地方很多，关于伯夷叔齐最后落脚的首阳山，很多人认为是今天甘肃境内的渭源。但是最近考古界出现一种新的论证，认为伯夷叔齐所在的首阳山应该是现在的辽宁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向春松呢对此持肯定意见，并且给出了依据。首先，伯夷叔齐不愿为周朝效力，为了躲避周武王，当然走得越远越好。另外，朝阳赤峰一带出产一种很有名的蕨菜，就是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之后为食的微菜。可以说，许继江青铜鬼是我国古代出现了民族之后最早的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碰撞交流的历史见证。接下来介绍的是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的窖藏。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和晋乌丸龟翼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和晋乌丸龟翼侯金印虽然同出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历史上乌桓在魏晋以前称乌桓。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龟翼侯，外形相似，都是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用篆书所书。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啊，为什么

0: 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又如此相似呢？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说，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凉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汉山山路，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非常近。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野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的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啊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龟邑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族部首领的印信，对于龟邑侯这个称呼，史书当中曾有记载。侯是爵位，古代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当中的二等。龟邑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缘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龟邑一词也多见于汉印，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实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推测，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体制，晋鲜卑龟邑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在当时啊，各部族首领成为龟邑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以乌桓来说，乌桓是乌桓的别称，为东湖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二泰语系，没有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东湖被匈奴首领莫毒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直逃到了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割裂农耕，史称俗喜骑射割裂禽兽为事，虽水草放牧，居无场所。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且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在了其他各族当中。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邑侯金印发现，印证了两汉乃至魏晋之际的乌桓的历史。金印当中所刻龟邑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从这些文物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型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当中，还有一些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龟邑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2021年10月16日，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再次出征太空。我们又看到了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宇航员们身着航天服的飒爽英姿。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和三星堆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金沙遗址当中，哎，曾经就出土过被誉为航天服的出土文物，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当初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新的遗址发现，无法证实为古蜀文明，因此谨慎的考古学者啊，只能是摇摇头，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推断。然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古蜀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金沙遗址中啊，同样出土了众多的金器、玉器、铜器、象牙等等文物，其中金面具、铜立人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类似，引来了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不过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调查勘探，在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一号、二号祭祀坑的旁边，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在大约一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接近2000件大大小小的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以及神树纹的玉琮等等的国宝。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啊，风格各异。三号坑是目前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坑，有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啊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独特造型。其中一件被考古队称为奇奇怪怪铜器的器物，它有铜丝装饰的圆盘，上面有4根兽面纹的立柱，立柱上面呢又端坐着一个比例怪诞的青铜人。此外，三号坑还发现了一件青铜尊，经确定这尊铜尊高度达70多公分，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尊。四号坑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坑，在开始发掘当中啊，四号坑一件条状的金器已经显露，而且看起来体型不小。在紧邻四号坑的一号坑当中，曾经出土过长度1.4米、重500克的金杖，这令大家对四号坑的金器的面貌充满着期待。五号坑在六个坑当中啊，面积最小，却是目前发现最多金器的一个坑。在现场可以看到，五号坑内满是圆形的金箔片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金箔片和周围散落的玉器、牙雕等等，可能存在着某种排列组合的关系。它们是否能组成一件完整器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啊，一件长30厘米的鸟形金饰片已经转至了文保中心。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唯一鸟形金饰片，另一件鱼形金饰片仍在修复当中。此前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85%左右，银含量在13%-14%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了500克。从面具的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些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啊是极为相似的。最具神秘色彩是考古人员在六号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啊均涂抹了朱砂。那这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六号坑和七号坑有部分重叠，考古专家呀将之称为有打破关系，并推测七号坑的年代应该早于六号坑。七号坑啊仍处于挖填土的阶段，土层剖面已经露出来了。八号坑坑口长

0: 长5.1米，宽3.8米，面积约19平方米。道坑已经清理至第六层填土，再往下发掘30厘米左右，应该能够达到7-5层。在开始揭露的灰烬层中，部分位置啊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器物，可以明显看到坑内有一件很大的石鸽。现坑内有9件这样的石鸽，最大的一件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八号坑的灰烬层含有大量的碳屑、烧骨渣、红烧土碎片，还有一些小件的铜渣、玉石屑等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祭祀时把一些祭祀用品倒入了坑内，再将火烧的灰烬倒入坑内而形成的。除了之前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和金冠带，此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的残片呀，再次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地层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的器型是更大的，这也意味着金沙和三星堆人仍然共享着一套神权价值和信仰体系。但同时，金沙遗址当中外形宏大庄严的青铜器物的消逝，或许说明相较于三星堆，金沙的世俗政治权力在不断的增强，而宗教的影响可能正在降低。伴随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两个遗址当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它们之间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一脉相承的呢？其实啊，这还要说起一件不起眼的文物，正是一件被丢在路边无人认识的文物，才让考古研究确定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件文物就是著名的金冠带，如今已成为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话说那是2001年四川成都正在进行城市改造，2月8日的晚上8点，成都文物研究所全体人员正在绵阳市召开科研活动，与会人员啊都在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啊很是活跃。然而这一局面呢被一个紧急电话呀就给打断了。时任研究所的所长王毅接到了一个电话，称成都西郊金沙村蜀峰花园城在施工过程当中挖出了大量的文物了。王毅接到电话之后啊，立马向全体人员汇报此事，并决定由副所长江章华带队，率领勘测二部主任朱张毅、张波两个人啊，连夜赶往成都，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原来啊，工人对小区进行道路改造工程的时候，果然从泥土里挖出了大量的白色的骨状物，因为这里呢人流比较集中，很快大家就围观过来，不少人猜测，哎，这应该是个古墓吧，不然好端端的路面怎么能发现这些东西呢？接到热心人士的举报之后，成都10和市考古队连忙赶往现场，考古人员在挖到古装物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折断的象牙，并从中找到了石雕人像以及石壁等等，大家认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发现，连忙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所长王毅。2月9日上午，考古专家先是来到文物处查看挖到的文物，有5件石壁、一个石蛇和一个石跪坐人像的残品，而这个跪坐人像和方池街之前发现的石人风格那是有些相似的，不过石蛇、石壁和三星堆发掘的文物基本相同。到了现场之后，这里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而地面上呢更是狼藉一片，象牙残渣、玉石碎片满地都是，整个现场处于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从挖掘机挖出的5米深沟剖面来看啊，有3个象牙坑，同时也散落着不少的玉石器，在沟底也散落着玉片、象牙等等。看着一个个完美精致的玉器已经成碎片了，完整的象牙也变成碎渣了，考古人员啊很是痛心。很快， 专家在现场布置临时的隔离墙，并且组织民工清理土壤当中的文物，清理泥巴堆放区，以确保文物不再流失。紧接着又跟施工的单位协商，要求其停止施工，协助文物部门维护现场。下午六点，所长王毅、书记冷爱玲以及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向一同从绵阳赶来，并且从现场给了指示，及时的挖出了散土，运回围墙当中，避免文物流失，并且立马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追回流失的文物。就这样，公安机关将金沙遗址作为巡视重点，并发布了文物通告，一场遗址清理工作就此拉开了帷幕。但10号这一天，现场共清理出了金器、铜器、象牙等400多件文物，其中出土了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的造型和整个风格跟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是一样的，它的出土证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一种紧密联系。这件金面具出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金面具在出土的时候呢，是跟很多器物一块埋藏在一种红色的土壤里面的。这个红色土壤呢，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红土，土之所以是红颜色，因为这里面啊掺杂了大量的朱砂。之所以掺杂大量红颜色的朱砂，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观点认为器物跟人、动物一样有生命，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奉献给神灵以后的血液。所以说呀，这件金面具肯定是被用来祭祀的。在三星堆曾经出土过几件金面具，都是粘贴或者附着于青铜人铜像的表面。金沙出土的这件金面具经过仔细的观察，表面光洁，但是里面呢却非常粗糙，所以说这件金面具也应该是粘贴或附着于青铜人表面的。这件金面具器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 0.01 厘米至 0.04 厘米，重5克。圆脸，双眼睛，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型似乎还略成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然能够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具，精致的做工让人们啊惊叹不已。金面具的出土让现场的考古人员非常惊喜，但接下来出土的一件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它的出土过程却是十分的惊心动魄和曲折。这件金饰的国宝级文物差点失踪或被损坏，当时情况啊是这样的，因为有挖掘机挖土，当时这件文物已经被挖掘机挖出来堆放在沟边，风吹日晒几十天没有被人发现。等到水泥管理好之后，工人呢又把堆在沟边的土回填进去，而在回填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进去的土又高低不平，还需要人工进行整平，在这个整平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过后的土每隔几天就要夯打一次，每一次都是人工采石，然后振动机振动压实。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件文物居然毫发未损。太阳神鸟金饰在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金器里面是镇馆之宝，可以用精美绝伦来描述。它的精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外形啊规整丰满，是一个正圆形，半径 12.5 厘米，但厚度呢只有 0.2 毫米。第二个就是图案啊精美传神，这件金器上面有很多镂空的部分，镂空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精美的图案，这个图案又分成了内外两圈，最里面一圈是一个旋转的火球或者说是一个太阳，外圈呢是四只飞翔的鸟绕着太阳。第三就是它工艺高超莫测，这太阳神鸟出土之后就被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当中，而之后太阳神鸟就被选入了国家人文历史评定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并且被列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古董文物。2011年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确定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的核心图案。而在为期两个多月的工作当中啊，考古人员清理出了玉器、金器、铜器、象牙等1300多件，其中有30件金器、500件青铜器、500多件玉器、250多件石器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十分相似，也有一些文物闻所未闻。不过这批文物当中最重要的就要数这金环带了，只不过因为它个头比较小，且施工地方呢又是一个排污场所，因此地下垃圾比较多， 这让该文物的发现难度比较大。3月初

0: 成都接着下了几天雨，到处是泥泞的道路。不过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考古人员依旧坚守岗位。然而正是雨水的冲刷，使得金属环带身上的泥土被冲洗而去，也就露出了土面。此时的环带与其说是经过，不如说上面都是铜锈，但仍然没有被发现。不过3月4日这一天，考古专家张波来到现场考察施工挖掘情况，环顾一圈，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环带。以他的经验判断，这个东西必然不是普通物品。张波呀十分激动，连忙将这个金属环带带回了实验室进行除杂。在一番清理之后，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起来，且上面的图案呢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张波发现这个金带不管如何拉伸都无法形成一条直线，始终伴有弧形。当他尝试将金带圈拢，这才发现两头可以合围起来，才知道它是金冠带。经过测量发现，这个金冠带周长为61厘米，宽 2.68 厘米，厚度 0.02 厘米，重量为44克。它的表面有四组同样的图案构成，一个人头像，一只鸟，一头鱼和一支箭。鱼纹呢，大头圆眼，鳞片造型逼真，体态宽短。箭纹带有尾羽，杆柄比较粗，箭头则插在鱼头内，而鸟的脖子粗，尾巴长。头上有冠，爪子前伸，双翅向上腾起，眼睛十分有神。金冠带的每组图案之间还勾勒着圆圈纹，其直径呢为2厘米，采用抽象手法组成人头像。那么这组图案似乎是说，人拿起弓箭射向鱼饵，而弓箭在射中鱼饵的同时刚好经过鸟的侧面，其箭头伸插在鱼中，表明人可以主宰鸟和鱼的命运，展现了古蜀人民渔猎的场景。因为这个冠带宽度仅为两厘米，不可能是古蜀人的腰带，考虑当时啊还是奴隶主时期，贵族呢才能用得起金饰品，因此专家认为它应该是古蜀王的配饰。距今3000多年，其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自然也是一级国宝。那么金沙遗址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0: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0: 155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0: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1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2: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4: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

0: 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6: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8: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3: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听到我们这个电乐，我特别想问武豪，还有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你们能听出来这个电乐是什么乐器演奏的吗？
1: 我觉得啊，就凭我对国乐多年的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电子合成的。
0: 电子合成的，就里面会有很多乐器混合在一起。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电子合成的，模仿某种管吹奏乐、管乐的一种电子音了。
0: 对，里面肯定是有笛子的那种感觉哈。那今天呢，我们伴着这样美好的音乐，也要来聊一个和音乐有关的话题。
1: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国乐。说国乐可能概念会比较大吧，那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我们中国的民族的乐器，或者是

0: 学了快有10年的古琴了已经、哦、嗯，古琴呢它跟古筝其实很多人会分不清，但是它们区别真的很大。首先呢就是古筝它体积比较大，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一个人抱着的话，你要是古筝肯定就得扛着了，可能都不一定扛得动。那古琴呢它是比较小，我们像电视剧里看到的诸葛亮呀林黛玉啊他们弹的都是古琴。那古琴到底有几根弦呢？它有7根弦，古筝有21根弦，或者甚至是更多
1: 啊。那我这印象没错了，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的古琴的琴弦是比古筝要少的，但是我没想到是7根。
0: 对，如果是2根那得是2胡吧，或者说是它弦可能断掉了。
1: 对不起，这个古琴的后派这个叫人后派的这个弟子哈，失礼失礼。
0: 我想啊，其实像文飞这样对传统乐器虽然爱听，但是了解不够多的人，
1: 甚少。
0: 对，可能还有很多大家虽然有兴趣，但是平时可能没有足够的机会去了解、去接触、去认识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档节目也正好向大家聊一聊这些传统的乐器和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曲子呢，来自于张子宁带来的《清平乐》。
1: 嗯，这首歌也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一首配乐了，特别的有大唐的风韵。
0: 是，里面也能听到很多民乐器的伴奏哈。那说到民乐，说到国乐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曲高和寡，有点太高深了？是不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不太能听懂？那其实呢，在1200年。

0: 年之前，当时的诗人白居易就解释了，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呐。
1: 是的，古琴就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去听去品就是离音乐最近的方式。其实
0: 是
1: 对于很多古人来说，他们首先选择的就是古琴。我就想到之前的那个《陋室铭》里面就说到，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那他这个境界就更高了。虽然说表面上来说，他可能是因为不会弹琴，所以他把没有琴弦的琴放在家里，没事去抚摸一下，就感觉听到了音乐的声音。但是它也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就是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是意念的一种感觉啊。其实说到音乐是无国界的，包括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讲国外的一些音乐，哪怕听不懂或者是说不知道在唱些什么，但是光听到那些流淌的音符，你都会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所以呢，虽然音乐是抽象的，但是呢，它并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亲近音乐，从你的内心去读懂属于你的那个音符。
1: 对，当那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曲子它就已经不属于它的作者本身了，而是听到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故事和你更独特的感受。
0: 对，就像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哈。那在古人当中呢，最会细品音乐的莫过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了。刚才也说到了哈，他的诗歌呢一直保存到现在有2800多首，而其中和音乐有关的就高达700首。
1: 是的，他的《琵琶行》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甚至连当时的日本天皇都是白居易的粉丝。
0: 哇，其中呢《琵琶行》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大家也非常熟悉哈：大弦
1: 嘈嘈如急雨，
0: 小弦切切如私语，
1: 嘈嘈切切错杂弹，
0: 大珠小珠落玉盘。特别是最后一句，
1: 对，它就描写出的是不同的琴弦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啊，有一会儿是清脆的，一会儿是轻柔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互相交织着，就像眼前大珠小珠落在盘子里面，把声音和视觉完美的融合了。这个白居易真的特别会懂欣赏音乐啊。
0: 真的是啊，在他的另外一首诗当中也是非常的明显哈：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又好像就是把那种暗流涌动的感觉推向了高潮一般。
1: 对，如果我不告诉我这是描写音乐的话，我甚至会觉得啊，这是描写战争之类的吗？
0: 千军万马从眼前拂过，也可能是一种比拟。我觉得，
1: 对，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因为音乐当中可以体现出不同的场景嘛。
0: 是，其实我们乍听音乐是去品那个乐曲，但是你要细品的话，可能就能品出乐器背后或者是音乐背后作词人、作曲人他想要描述的当下的那个心境，或者是说他用一些音乐的比拟去比拟他的所思所想。
1: 对，我觉得我听音乐的话，一般会听两种感觉，一种呢就是能够亲切地感受到他描绘的那幅画面，就像写实的那种，写实的素描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有什么，比如说有一棵树，然后潺潺的溪流在流过，然后呢远处有高山，这是比较写实的。
1: 对，就是我能够从中听出这种感觉，能够带入到作者想要描绘的景象当中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相对抽象的，表现的是一种意境，就是他的内心的一种情感，一种情绪。
0: 对，其实听到现在这个电乐哈，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出什么样的意境和画面，我们来小听上几秒钟好不好？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有一点伤感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东方的乐器加上西方的乐器结合的，是大提琴加上笛子。中国的乐器分类也有很多种。那刚刚其实白居易他描写的特别好的就是琵琶行嘛，琵琶它也是一个弹拨乐。其实关于琵琶行的音乐作品也特别的多，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首关于琵琶行的音乐了。
0: 说到这首音乐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室内乐组合给我们带来的，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琵琶行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琵琶成，明知教坊第一步，去把参教善财服。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我们听过很多琵琶行的版本，刚才那个版本呢对于我来说很特别，因为它最后一段有一个京剧的念白在其
2: 中。对，它中间有融合了京剧，有京剧的念白，还有京剧的唱腔描，用这种方式把它跟民乐相融合，唱出了这种琵琶女的心声。
1: 是，听到最后几句念白，我就会觉得哇，凄凄惨惨切切的感觉。
2: 是的，就琵琶女本身这个故事我们相对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经过京剧的这种演绎之后

0: 之后更添加了这种忧伤的情绪，我都要哭了。
1: 是，所以说音乐的感染力哈，不用多说，大家一定都可以用心感受得到。我们今天重点聊的就是国乐大诗人白居易，他的很多作品都和音乐息息相关。那其实在唐朝还有一位诗人也是热爱音乐至深的。
0: 这个人他是谁呢？他就是杜甫。杜甫在吹笛当中写道：吹笛秋山月风清，谁家巧作断肠声。
1: 哇，就想到笛子的那个声音啊，悠扬婉转。其实想象在那个空山鸟鸣的那个境地去听笛子的声音，你就会越发的觉得笛子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入耳入心。
0: 对，其实关于笛子，我自己印象有一首诗是特别深啊，它是凉州词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哎呦，真的是跟着这个美好的诗句都已经飘忽在了直播间之外了，就好像现在已经不在直播间做节目，仿佛已经置身到了那种山林间，听着清泉，听着鸟鸣，再听着古筝和笛声，哇，太美了。
0: 对，其实中国的传统乐器它有很多种类，但是其实有一些呢，它是在很近代的时候才出现或者伴随着我们，也是从各个国家传过来，不断的演化生根的。那像琵琶呢，它就是唐朝的时候融合了西域的风格。
1: 那说到这些乐器背后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些乐器哈，到底怎样的乐器能够发出这么充满画面感和引人至深的音乐呢？其实音乐人又是怎么样弹拨和吹奏这些乐器的呢？
0: 其实这些方法和演奏的技巧一直都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演变当中。就像我们现在再回去听古代的那些雅乐，你可能会不一定听得习惯，你会觉得它的节奏很慢，它也没有过于复杂过于花哨的演奏技巧，但是这也就是我们不断进步的一个体现了。就像说到琵琶，其实以前的琵琶跟现在区别还挺大的。
1: 是，说到白居易当时在五弦弹当中就记载了五弦的琵琶每一个弦的声音哈，我们来细品一品。他这么描写：第一第二弦苏苏，第三第四弦
0: 铃
1: 铃，五弦并奏均是听，凄凄切切复铮铮。
0: 对，其实他把这种不同的音高，因为几根弦嘛，他们是从高到低或者是从低到高排列的。那这种不同的音色他就描写的特别的生动形象。那其实说到琵琶，可能我就要科普一个知识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弹琵琶是怎么弹的，文飞知道吗？
1: 竖着弹吗？
0: 对，就是靠在那儿，然后头还要歪一点，头发垂下来，感觉特别美。
1: 很美啊。
0: 对，但是其实唐朝的人琵琶可不是这么弹的哦。
1: 他们是怎么弹的呢？
0: 像抱着吉他一样横着弹的。
1: 对，横着弹。
0: 而且仅此还不够，
1: 还要再奔放一点。
0: 对，他手里还要拿这个工具，就像我们很多人开玩笑啊，说怎么像做饭的那个
1: 勺饭勺一样，
0: 饭勺一样，他是用饭勺去拨的，横着弹，并且是要拨的。
1: 是的，所以以前在宫廷里面，这个四弦五弦的吉他弹奏的方式和感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有一点奔放的感觉。
0: 对，琵琶，刚刚文飞都已经被绕晕了。对，吉他，因为
1: 吉他啥也分不清。
0: 对，其实琵琶跟吉他也是亲戚嘛，他们都是形状，首先也差不多，都是弹拨乐，都是中亚地区早先流行开来的。
1: 而且你知道这个琵琶的技艺上面也很有讲究，有这个拢、念、抹、挑这几种弹法。
0: 对，这些呢在琵琶行当中也都是有体现的。
1: 说到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啊，真的有很长的一段变迁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后半段的节目，我们在接下来的爱上国风的环节当中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说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

0: 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完全被刚才那首歌给洗脑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
1: 哒咚哒滴哒咚。对，这旋律特别的洗脑，而且它是融合了美声的唱法了，跟刚刚那个京剧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哇，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就听到了这么多元化的音乐的一种呈现。你说我们节目美不美？
1: 对啊，首先我们节目美，另外就是国乐真的牛啊！以前都觉得国乐是很土的东西，那现在才发现国乐它可以融合包罗万象了。
0: 嗯，真的是，包括我们的电乐，每一个电乐我都觉得特别好听，而且这会儿的这个电乐呢，是让人听了之后特别有那种宫廷感的，大家也可以听几秒钟细品一下哈。听到这个电乐，我的脑海当中是什么画面吗？
1: 嗯，
0: 就在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呢，这个皇帝宴请这个外使，然后呢，有那种特别漂亮的这个女子，端着各种果盘呐、美味呀、然后端上来，一一的呈现给来宾。
1: 是的，我就想到了锦衣华服、觥筹交错的感觉。嗯，
0: 真的是太美了，
1: 还有一群丽人在跳着舞，
0: 哎呦，还有在弹奏乐器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到的就是国乐，之前也讲到了，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民族乐、国乐曲高和寡，其实呢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听得懂。我是觉得即便是刚出生的小婴儿，其实他们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也会跟着摇头晃脑。
1: 对，所以别说刚出生的小婴儿了，这个胎教中就有一项嘛，就是听音乐。
0: 对，听音乐。是哇，唢呐也让我想到了大西北的那种辽阔的风光。
1: 对，而且这个唢呐一出啊，其他乐器总会觉得就被它盖下去了，
0: 黯然失色。
1: 对，一方面是唢呐的音量是真的很大，另外一方面是它的这种雄浑的气魄，真的是其他乐器所不能代表的。
0: 真的是，
1: 就像每个乐器它都有自己不同的气质。
0: 二胡也不错，很喜欢那首赛马，特别是到了高潮部分，有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
1: 对，我也特别喜欢，而且会有一种特别着急的感觉，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不能听。
0: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还有那段就是它不仅是拉的，它还有一段是用手去拨那个弦的。
0: 是，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二胡包括琵琶这种弦乐，它的演奏方式有很多，像刚刚讲到拨，还有捏，还有等等啊，弹等等，都是它的演奏的技巧之一了。
1: 其实我小时候也学过二胡，但是我发现二胡真的很难
0: 啊。确实，
1: 虽然弦少，但是我觉得难就难在弦少，
0: 就是你很难去驾驭，对吧？
1: 对，
0: 我小时候是耳濡目染，因为我父亲是吹口琴还有吹笛子的，所以那时候呢经常会看到他有保养他的那个笛子和口琴，口琴来回的擦呀，然后笛子就是他要贴那个膜，就是笛子上有很多孔嘛。
1: 对，他是要通过笛膜的震动才能够响的。
0: 对，然后他这个手指也要非常的灵活，所以当时从小其实就在我心中埋下了这种对国乐喜欢的这种种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父母给我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环境。
1: 对，而且关于二胡啊，还有一个这个俗语叫做百日笛子千日箫，小小胡琴拉断腰，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胡琴真的很难学，
0: 有多难呀，小小胡琴。

0: 快跟上，五号你慢了，快来追我。
1: 我已经追不上了，你这跑得也太快了。
0: 哎呀，太傻了，这部场景。
1: 这一上来就开始了，这个太着急了。
0: 万马奔腾哈、嗯。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刚刚有很多朋友讲到这个民族乐器，就提到二。

0: 特别的悠久啊，它其实形成的时候，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一直都是奄奄不息的。
1: 嗯，其实呢，在音乐的这个题材方面啊，经历了由最初的乐舞到宫廷乐舞的一种进化，而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也奠定了之后各自学说的一个理论的端点。
0: 嗯，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呢，就是钟鼓乐队，那其实是属于一种打击乐了。
1: 嗯，其实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打击乐相较于弦乐啊，包括这个管弦乐要更容易上手。
0: 对，而且打击乐它特别的好听，你看就像我们南京有钟楼鼓楼，那个时候呢，它不仅是音乐欣赏的形式，它还有一种功能的作用，就是报时。
1: 嗯，当当当，现在都还有吗？
0: 对，其实在人类比较原始的时候，能够发声方式的这种方法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那打击就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一种方式了。那大家古人就会发现啊，在不同大小的这种打击的物体上就会产生不同的音高，也就产生了后来的打击乐了。
1: 是，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形成期了。后来呢，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兴盛期，这个时期呢就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那么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啊，还有少数民族的内移啊，都构成了当时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冲击。
0: 对，一个呢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了音乐思想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了很多的乐器、曲律，还有乐器，还有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了。
1: 嗯，这种冲击的结果呢，就是使得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啊，为之一变，就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其实说到这种冲击，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冲击未必是坏事，有了这样的冲击才能够去旧存新，能够让好的不断的孕育而生。
0: 对，而且放眼当时呢，这个就属于外来的音乐，就是外来的文化，可是站在我们现在人的立场上再去看，它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已经包容了并且融合了。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一时期呢，也的确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哈。后来呢，又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期了，这就包括辽宋金明清在音乐方面呢，都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一个特点了。
0: 对，以前更多的可能是宫廷雅乐，用来祭祀啊等等这种宫廷的活动，那后来呢，相对就更加民俗化了，因为民间大家生活物质水平也比较好，并且乐器的发展也比较成熟了，所以也许走街串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乐器民间艺人就开始演奏。
1: 对，音乐也不只是最开始的可能在这个上流社会才有的一种享受了，越来越多的流进了寻常百姓家，我们的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包括在玩乐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汲取到音乐的滋养。我们今天主要就讲到的是民族乐器，这会儿呢就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了，究竟哪些算作是民族乐器，而在我们通常所熟知的这个民族管弦乐团当中，都是由哪些乐器组成了这个乐团呢？
0: 对，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才问大家古筝属于哪一类，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当中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分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民族管弦乐当中乐器的组成。
1: 先来说其中的这个吹管乐器哈，吹管乐器呢有笛子、唢呐、箫声、巴乌等等，这都属于怎么讲呢，就是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用嘴吹的。
1: 对对对，用嘴吹的。另外就是弓弦乐器，有二胡、马头琴、高胡、金胡，这个就是用手弹的。
0: 也不能说弹的，
1: 也不能
0: 弹的叫做弹拨乐器。弓弦乐器是什么呢？是用弓拉的。
1: 弓拉的，对对对。
0: 就是、看我们现在用的弦呢是钢弦，但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技术还没有那么达到成熟，像西方可能用的是羊肠弦，而我们中国人用的呢叫做丝弦，它是用蚕丝做成的。那另外呢，弓就是用马尾做成的，在马尾上涂上松香呢，它们之间摩擦震动就会发出悠扬动听的音乐。
1: 哎呀，所以松香也很重要哈。然后呢就是弹拨乐器了，这才是用手弹的哈，是有琵琶、古筝，还有这个阮、古琴、扬琴等等。
0: 对，他们也是用蚕丝做的弦，所以当时说有一种说法叫丝竹，丝竹呢指的就是这些弓弦乐器、弹拨乐器，就是指的是丝，因为它是用丝做的弦嘛。那竹一般来说就是指的是吹管乐器
1: 啊，像笛子什么的就是用竹子做的哈。那最后讲到的就是打击乐器了，有大鼓、锣、编钟等等。
0: 这些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其实在刚刚介绍的这几类乐器当中呢，弓弦乐器

0: 器和弹拨乐器它们其实比较相近，因为它们中间都是用弦来发声的。
1: 对，就是有弦，只不过是跟弦接触的这个载体不一样，一个是手，另外一个就是弓了。
0: 弹拨乐器更多的是通过手或者是其他的工具来拨动它。
1: 嗯，
0: 那弓弦乐器呢，就是用弓来拉动
1: 摩擦，
0: 对，
1: 产生的声音。
0: 对，并且它们的技术之间呢，相互也会有一些交融，会有一些融合。
1: 好，讲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了哦。民族管弦乐团是由这么多乐器组成的。那其实，在这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讲到很多跟民乐有关的内容，也会请到相关的一些专家跟我们详尽的说一说哈，我们也共同期待。那我们这会儿呢，也先抛砖引玉吧。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从一些这个资料的角度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些乐器。我们先从这个吹管乐器的笛子开始。
0: 嗯，笛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也是汉族乐器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中国的竹笛一般会分为南方的曲笛，还有北方的邦笛，还有呢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音笛，它的音域一般能达到2个8度。
1: 接下来就讲到唢呐了。说到唢呐呢，它的确发音和穿透力、感染力都非常的强，然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就发展为了传统唢呐和加键唢呐，就丰富了一种演奏的技巧，也提高了这个乐器的表现力。包括呢，唢呐其实它也很独特，它既可以单独的作为独奏乐器来呈现，也可以融入到民族管弦乐团还有民族交响乐团合奏和戏曲曲的歌舞的伴奏当中。
0: 嗯，说到唢呐，我其实想到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它叫做《百鸟朝凤》。《百鸟朝凤》也是唢呐的一首名曲。那这部电影呢，也是描述着学习唢呐的一个经历。

0: 弓弦乐器，先讲到大家非常喜欢的二胡。
1: 嗯，二胡发出的乐音呢，有着特别丰富的表现力，就像刚刚那首《赛马》，把这种马的鸣叫、这种焦急的感觉，全部都描写得特别的生动形象。
0: 对，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没听到之前，你很难以想象一把二胡竟然能够把万马奔腾和那种马身的啼叫，就像刚才武豪讲的，表达得淋漓尽致。
1: 对，像二胡其实还有一个亲戚也特别重要，像我们京剧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京胡。京胡就是二胡的亲戚，两个人长得还挺像的。
0: 嗯，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京胡了哈。那说完二胡呢，我们再来说说古筝。其实二胡它的音色有的时候听起来会略带伤感的，
1: 哀婉，二泉映月。
0: 哎，是的，哇，就想到了阿炳是吧、
1: 嗯、
0: 然后古筝呢，其实虽然都是弦乐，但是我会觉得古筝更偏女性化一些，很柔美，
1: 而且它是声音更加华丽，更加的技巧也很多。
0: 对，而且它的这个音域也非常的宽广哈，演奏技巧也非常的丰富。而且我喜欢看古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弹奏古筝的时候呢，当人很投入的时候啊，哇，那个手在古筝的那个琴弦上，因为有12根弦，很多嘛，
1: 21根弦、
0: 嗯、救命，我今天被弦绕死了。嗯，对，我就是要迷惑一下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和弦有关的，别忘了回答古琴有多少根弦呢。
1: 对，刚刚提醒文飞了古筝有21根弦、
0: 啊、
1: 那古琴到底有几根弦、
0: 哦、我知道 古琴有12个的
1: 那大家到底看看文飞这个答案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正确答案，
0: 傻傻分不清了。
1: 其实说古筝有21根弦也不是特别的规范、
0: 嗯、
1: 因为其实古筝它也是一代代演变
0: 的、嗯、
1: 对，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是21根弦，但其实在基础上也有一些变化了。
0: 是，你想想看，21根弦，然后呢穿得特别美，哇，那个手指很灵活的在上面拨弹，哇，我觉得真的是你根本不舍得眨眼的感觉。
1: 我觉得是不能眨眼，因为这21个你要找，哎，哪根
0: 就一眨眼就歇了 啊。
1: 对，
0: 讲完了古筝，我们再来说说同样是属于弹拨乐器当中的琵琶、
1: 嗯、
0: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它是弹拨乐器的首座了。
1: 嗯，它是一个拨弦类的弦鸣乐器，一般用木头或者是竹子来制作的。音箱呢是像一个梨形一样，上面会有4根弦，一开始用的是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或者尼龙来制作的。
0: 嗯，
1: 然后上面呢它有这个确定音位的，就是你确定音高嘛，一只手要按上去，那这个东西叫做象和品。
0: 嗯，要确定音高。其实说实话，虽说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民族乐器，但是

0: 啊，大多就是实木为枪，猪皮和牛皮为那个面，然后呢用铆钉来固定骨皮，不可以调音的，所以它没有固定的音高。然后呢我们就用那个木锤来敲击它的骨面，就发出震动声音。其实我觉得大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主要看敲鼓的那个人用什么样的力度。
1: 其实文飞又说错了、
0: 哦、啊！你赶紧给我纠正一下。
1: 就是他敲的力度决定了他的音量，
0: 嗯，
1: 但是他的音高并不是靠力度来决定的。
0: 音高用什么来决定呢？
1: 其实他会，你会看很多敲鼓的人，他跟前会有不同大小的鼓，
0: 嗯，
1: 因为鼓越大，声音越低，
0: 就是跟鼓面有关，
1: 对，跟鼓的大小有关系。
0: 嗯，
1: 那你一只鼓如果想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呢，那可能就要敲鼓的不同的位置会有一些区别。
0: 所以经常也会看到在演奏的时候，有人会敲鼓面，也有人敲鼓中心，然后是不是又敲鼓旁边，然后还有侧面。
1: 对，就鼓敲的技法也很区别很大，但是真正鼓的音高决定更多的是取决于乐器本身的大小。
0: 哦，我怎么想到以前我参加鼓号队了，我当时敲过那个鼓，你知道是小鼓，咚哒啦咚哒啦咚哒啦咚哒啦，
1: 越小的鼓它就越清脆嘛。
0: 啊、就很清脆，大鼓嘛因为面积大，所以就很声音就很沉稳。那说完了鼓呢，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打击乐器叫做钵。
1: 对，它叫钵，然后呢也叫做铜钵、铜盘，就长得就像铜盘一样，跟锣其实是亲戚。
0: 对，其实说实话你讲的这个盘子，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各种视频，有的人在家里面用什么锅碗瓢盆也能够演奏很棒的音乐。
1: 对，其实原理是一样的。那我们说敲锣打鼓说的就是这些的打击乐器。
0: 是，钵的它碗部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音色呢也比较的浑厚，余音比较短，就没有太多的那种余音缭绕的感觉，很清脆干脆。
1: 是的，除了像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当中也特别流行钵这个乐器。
0: 嗯，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短暂的一个普及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嗯，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力争

0: 主席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新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向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宏伟目标全速迈进。请听报道。
1: 在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正忙着与全国25个省份对接沟通，为宁夏绿电找销路。通过梳理本地绿电资源，研判各地用电需求，宁夏电力交易中心锁定了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等省份为近期主要绿电增送方向，预计会新增1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副主任邵林：
2: 截止4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每送出去的3度电中，就至少有1度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
1: 作为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枢纽，目前宁夏已建成银东、灵邵、中横直流3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通道硬件基础已夯实，但电力远距离输送仍面临波动明显、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如何破解这一挑战，成为当前能源保供的关键。在新型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围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远网荷储协同调控等领域，开展新型储能协同控制、短路电流控制装置等技术攻关。国网宁夏电科院电力系统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洪强：
3: 新能源的弱扰动性给宁夏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实验室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弱扰动性问题，同时支撑宁夏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宁夏样板。
1: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宁夏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通过布局千万千瓦级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多元储能规模化应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宁夏新型储能将达到每4小时2000万千瓦，年综合利用1200小时以上。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新型电力系统及配网处处长马海忠：
4: 十五五期间，加快建成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
5: 5月26号，水利部在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全面总结交流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经验，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3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1: 自2024年启动试点以来，宁夏坚持高位推动，率先在全国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水资源一管到底机制，推行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水预算管理。自治区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3级调研员景清华：
6: 我们建立水预算数字化的平台，解决了流程碎片化、数据孤岛、额度管控粗放、执行监管弱、调整不灵活、统计决算难等6大难题，实现了用水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精准刚性约束。
1: 制度落地重在精准。宁夏建立覆盖各行业用水户的预算名录，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居民生活到河湖生态，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个行业每个单元。同时开发建设水预算综合管理系统，预算编制到决算评估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 山东省水利

0: 厅节水办主任彭学军。
1: 宁夏面对这个严重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构建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水预算智慧管理平台，确实真正实现了这个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0: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全区万源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0%，农业用水下降2.7%，工业用水上升2.1%，黄河水下降4.1%，非常规水上升5.3%，以用水总量零增长，保障了经济快增长。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节水政策处处长张建功，
2: 宁夏呢不仅为全国其他省份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提供了有力的示范，而且为全国面上呢推行这项制度呢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全面的推进这个水预算管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咱们宁夏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
3: 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0: 为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关爱行动，依托政协凝聚力微信小程序，开发了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微心愿暖心帮扶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号召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关爱行动，通过书写一封暖心书信，开展一次入户走访，实现一个微心愿，举办一场主题活动，共度一次集体生日，观看一场文艺表演等6.1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温暖与关怀。全区3087名三级政协委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3357个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被点亮认领。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精彩纷呈。来自29个界别的36名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表演节目，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开展趣味互动游戏，过集体生日。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心仪的礼物，圆梦微心愿。陈庸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勤学笃行、乐观向上，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勇敢自信，奔赴美好未来。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结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等内容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康复、特殊教育、亲情陪伴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
4: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0: 走进银川市粤海9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15/50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银川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粤海9号湖项目现场负责人李涛：
5: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啊，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啊，那么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 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0: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银川市民
6: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啊。有时间我就会带过他过来玩。
0: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银川市河长办工作人员陈欢：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清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3: 宁夏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全区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通过五项重点措施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此次行动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聚焦源头管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地块及流通转让五大方面，重点摸排2009年以来形成的10.97万亩批而未工土地和2.4万亩闲置土地。方案明确，对批而未工或闲置土地规模较大的重点地区，实行一城一策攻坚。重点地区处置率目标30%，一般地区20%。重点盘活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城镇商服住宅用地，强化开发区用地监测评价，对重点地块实行一地一策清单管理，逐宗消耗，分类处置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今后宁夏将依托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推行预告登记、代押过户，优化交易办理流程，力争2026年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率均达到28%。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少东：
9: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各地通过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4: 在宁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一线，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潜心钻研。有人深耕科研一线，攻克煤化工关键技术难题，也有人扎根基层科普阵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女性科技工作者风采。请听报道。
8: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工工业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景云环：
10: 这是一个烧结陶粒，用烧结陶粒作为了这个砖的一个骨架，代替了这个石子。
8: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景云环正在给研究员们讲解气化渣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20多年来，他带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开发适合宁东煤种的煤气化成套技术，使企业摆脱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困境，实现煤基固废从无害处置向高值利用的跨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工工业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景云环：
10: 把这个气化渣从零变成了一，一个固废变成一个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含风氨废水的一个工艺包，要应用到这个新疆煤制气项目上去。
8: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年截支增效7000多万元，为煤化工行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方案。在石嘴山市科技馆，贾慧霞经常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科普展品。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慧霞：
11: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大家看，这个是键盘。
8: 扎根基层科普一线25年来，他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科学家精神宣讲，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石嘴山第16小学学生：
11: 机器人是怎么弹钢琴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我了解了科学家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8: 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慧霞：
12: 坚持精准科普，按需科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群体，我们要用心去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用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点亮童心，播种科学的种子。
3: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众位是通过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请听报道。
0: 在中卫沙坡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中卫沙坡头景区筏工童发松：
13: 我们一家三口都为了搞旅游，吃上了这旅游这碗饭，生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充足的满足，生活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0: 同样在沙坡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六峰骆驼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中卫沙坡头景区驼工张涛：
14: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坡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0: 距离沙坡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在村里开办了民宿，生意十分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沙坡头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
15: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2套院子，像2025年的时候，就是挣了将近10万块钱。
0: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4: 5月26号，经营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经营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宁夏18所院校代表与北京5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搭建跨区域就业桥梁，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请听报道。
0: 活动中，京宁两地人社部门围绕促进毕业生就业、深化劳务协作、优化人才培养等内容提出相关举措，签订了京宁校企人力资源合作意向书，明确了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合作方向。中创时代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鹏辉：
16: 我们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呢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京宁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多家北京企业与宁夏高校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涵盖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实现了校企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对接。自治区人社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17: 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
0: 本台消息。 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5月27号在银川开幕。研讨会邀请近30位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生

0: 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子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进行分享交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促进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蒋本基，
1: 我们可以从这个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分享，利用生态，利用我们的动物，利用我们的植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低碳的这些能源。
2: 本台消息，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3: 在暑期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0: 本台消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大武口区龙泉村及上游突降强降雨，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山洪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引导群众有序避险，抢险队伍紧急加固河堤，清淤除险。此次演练共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游客撤离、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马月：
4: 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区、街道、村三级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作战水平。
5: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2: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5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项目以物流信息技术为载体，预计今年10月开业运营，投产后将有效分流陕西、甘肃等省份快递量，日均处理能力可达150万单，让宁夏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更快流通。5月26号，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复赛现场竞答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区的11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会社工的专业风采。活动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分理论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2026石嘴山惠农区乡村健康跑近日在红果子镇大地天乡旅游景区举行，2000多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田园美景，以奔跑传递健康活力，尽享文体旅融合乐趣。参赛者既有专业跑者竞速比拼，也有家庭组队欢乐同行，串联起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
7: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

0: 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天侠一图下部第24回，书接前文。佟麟等人在陶家店被这陶面仙狐武灵娘给骂倒了，闹了半天呢。陶面仙狐武灵娘是飞天狐狸陶云福的妻子，这陶云福啊跟几个和尚交情不错，一个是青云罗汉，此人叫慈真，还有个红莲罗汉叫慈慧。那么这武灵娘背着丈夫陶云福，还跟这个了因的徒弟慈云还勾打连环，勾扯羊皮，结果前些时就派人打探此事。武灵娘手下有个师兄叫黑面狼神，姓阮，叫阮德亮，让他打探这事儿。没想到今天他们住的陶家店全都被骂倒了。这时候单表这青云罗汉慈真、红莲罗汉慈慧，棒棒棒，这一敲门呀，武灵娘也高兴，陶云福也高兴。那陶云福现在也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大家格外高兴，这才把佟麟他们绑了起来，用凉水泼脸，把他们要押解赶奔剑山。咱们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就这样这几个人押他们进剑山，就这么一路上押解，打囚车装木笼。可叹两位老侠和佟麟都被他们拿住了，破口大骂也没有用。这一天他们竟往前走，走到刘家集这地方天就黑了。俩和尚一盘算，今晚上在这儿住一宿，明日就可到剑山。这一晚上是至关重要，倘若出了事儿那就麻烦了。 回来要切记这些事儿，多少钱都行。就这么的在这店房就过了夜了，发现没什么可疑，他们住下了。单说这一晚还真就没事儿。第二天紧赶慢赶又往前走，再走十里地，嘿嘿，就把佟林送至剑山了。这几个人特高兴，尤其是青云罗汉这慈真，红莲罗汉慈慧，还有飞天狐狸陶云福，陶面这位仙狐武灵娘。咱就这么说，走往前赶，眼看就要到了，正好路过一山口，在这山口的前边让一人给拦住了。这人高声喊喝：呀呆，你们这些人赶紧给我站住，此路不通，小爷在此等候多时了。哟，众人一看面前站着个小伙，说是小伙，这年龄可不小了，但是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脑纹上长一道竖纹，背背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混元冰铁棒。这小伙站住了，你们也站住，这些人都站住。青云罗汉、红莲罗汉就一愣：阿弥陀佛，年轻人，你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哼哼，这慕容囚车上装着三个人，一个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两个据我查证，这两个人是苗泽苗大侠、何立何老侠，我说的对不对？前面为首这个和尚秃驴，你是青云罗汉，你叫慈真，那是你师弟红莲罗汉叫慈慧，还有那两个狗男女是陶家店的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陶面仙狐，这叫武灵娘。小太爷，我说的对不对？哗，这帮人就一愣：你什么人？哼，什么人？家住陕西凤翔府的人士，江湖人称金背二郎，我姓郝，我叫郝文俊。啊，这些人倒吸口冷气呀。郝文俊一笑：哈哈，我说海川别着急，两位老侠也别着急，咱们可是一家人呢。哦，佟林在慕容囚车上就问：请问怎么个一家人？说个字儿，说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哎呦，佟林高兴不已呀。那位说怎么回事？
11: 哎呦，这郝文俊可了不得，
10: 乃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关门弟子。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惠宾，已经死了，应有此报了。二徒弟叫金莲花凤岐，收了个三弟子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他们家是开大饭店的，在本地开了个客来店，哎呦，那生意兴隆啊，他爹有的是钱，后来把郝文俊就交给董乾董化一，拜董乾为师。董乾交给他魔云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之外还传给他 混元绝命棍法。混元绝命棍，神者棍，又叫行者棍，又叫隐者棍。总而言之，这些棍法他练得十分的纯熟。这孩子而且这脑袋非常的聪明，举一反三，跟老师学艺25年这才出师。因为懂钱懂画一，怕同林有失，派着金背二郎郝文俊下山。那为什么叫金背二郎呢？因为啊，他长得太漂亮，酷似二郎神呢、啊、要不然这脑袋上有个竖纹呢、啊、极为漂亮，而且背后还纹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说是纹，实则不准确，是拿针绣上去的，绣的正是二郎真君杨戬。你说一般人敢绣这个？所以他的外号叫金背二郎。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赶奔剑山，正好走到此地，遇上了佟林，被打囚车庄木龙还有二位老侠，这才截住去路呀。青云罗汉一呲牙呀，晃动双掌来战郝文俊。郝文俊无手中冰铁棍，入住住住住住住，以上是下，50个回合，啪，这一棍把脑袋给打碎了啊！红莲罗汉一看不好，慈慧大怒，晃手中铁禅杖过来打郝文俊。郝文俊善使一种特殊的暗器，这种暗器叫枣胡镖，啪啪啪一抖手，打出6只枣胡镖，有一只中梗嗓，其中2只中前眼，红莲罗汉慈慧最后也死在当场。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这桃面仙狐武灵娘各晃手中刀过来，是大战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又一抖手，拿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种东西叫水火无情棍，把水火无情棍这么一晃，结果这玩意儿带火的，顺着这方这一烧，陶云福也好，武灵娘也好，那玩意儿说着闹着玩的，就把他俩也给烧死了。就这么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过来，扎囚车匹木龙，把2位老侠和佟林这才救了出来。论辈分，那可是本门的老前辈。再看佟林不敢造次，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哎呀，闹了半天是师叔啊，师叔在上，我给师叔见礼。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正是。那人说怎么叫孩子？哎呦，今年这郝文俊实际70岁，练就的是返老还童的功夫，越练越年轻，越练越年轻，所以你看不出他的岁数，表面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实则不然，今年岁数可不小了。郝文俊一乐呀，行行行，奉你大师爷之命，我前来助你。没想到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咱们见面了。这回呢，海川你也别急，哈哈哈哈，哎呀，这是一件好事，众人是十分的高兴。就这么的，单说此时并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来了。那人说怎么回事？ 闹了半天，这些人

0: 心中也非常焦急，奉年大人之命这才往上闯。闯什么呢？没想到看着佟林了，也看着慕容秋车了，以为出事儿，到近前一看，这佟林众人被解救了。当着这一介绍，众人跟金贝二郎郝文俊这才相见，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就这么的又往前走，单说正走着，可会面前逢一人，并非别人，正是那个陆恒。这陆恒啊，怎么回事？陆恒这一次又回来了。逢到金贝二郎郝文俊，就看面前这人就一愣：“你什么人？”“哼哼，我什么人？金贝二郎郝文俊是也。你就是泥小鬼陆恒吗？”“正是。”“好啊，我跟你拼了。”郝文俊晃动混元冰铁棍大战陆恒，两个人交手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这张方急眼了，晃动这手中的兵刃过来大战陆恒，但是谁也没想到面前这张方能耐也太大了，陆恒这顿棒根本赢不了面前这张方，结果一没注意双棒崩飞。这时候就一愣，就在此时金贝二郎郝文俊往上闯，把手中棍一举对准陆恒就下了手了。嘿啪，正好砸到腿上。啊，陆恒惨叫一声，就地翻滚。你是咎由自取，留你一命，再有下次我必然要你的命。你什么人？我刚才说了，你耳聋吗？金贝二郎郝文俊是也，赶紧逃命去吧。还逃什么命？就这么的，陆恒可受了重伤，咬着后槽牙，就这么的拿出金创药给自己抹着，也动不了了。恰在此时，众人也走了，留他一命。那时候那个张方那么厉害，哎，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张方，这可是假张方。就是前者那位冒着张方之名来助佟林。众人是走了，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也赶至近前，一看自己的徒弟残了，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泥小鬼就哭了：“师傅啊，师傅啊，我可倒了霉了，谁把你伤成这样？就是那个金贝二郎郝文俊，还有那个病太岁张方。将来必报此仇，放着他们的，将来为师必然为你报仇雪恨。”就这么的，张明志把这泥小鬼陆恒背回了双阳观，开始疗伤，这个仇口也就彻底结下来了。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众人这也回去了。那么泥小鬼还得表他和两位老师回到双阳观，心里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心是话，此仇不报枉为人，将来是必报此仇。那么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不表别人，单表佟林众人，长出了一口气呀。嗨嗨，这回可算是行了。 单说众人这才把这位金背二郎郝文俊接至公馆呢、哎呀，张芳这一回来又吹牛了，实则不是他的能力，那假张芳给他帮的忙呢。哎呀，年轻差也高兴，众人也贺喜，杀牛宰羊，开始大排宴宴，开始庆贺，众人都忙坏了。然后商议下一步，休息完毕好发兵攻打剑山。正这么个时候，大家都在高兴之时，有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乡来人了。再看外边有人说话了，吴亚武说：“张芳，有人找你。”一看孔秀，我说：“臭豆腐，怎么回事？听说你们瓜州来人了，是你们家的人，吴亚要找你，快去看看。”张芳一看，赶紧去看看。一看是老家人来，老家人跪下了：“少爷，出事了。”哦，张芳闻听，脑袋嗡了一声，什么原因？他的父母现在在瓜州，他就想到二老的头上，难道说我的爹娘出了事儿，有了病了？赶紧问老家人：“老家人，怎么回事？你快说，出什么事儿？”老夫人病了，请了不少大夫给调治，也不见功效。老爷命我给少爷您送信儿，让您赶紧回去给老夫人准备后事。你要回去了还能见一面，你要回去不了可能死了，那你得准备后事呀。张芳闻听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这时候佟林马子前心捶打后背，张芳这才苏醒：“娘啊娘啊！”实际张芳别看呢、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他是个孝子，抹着眼泪儿：“哎呀，我娘要不活了那还了得，这可是大事儿。”我说：“蒙叔啊，出这么大事儿，我真不乐意走。如今就要攻打剑山，正在用人之际，偏赶这时候我家里出事儿，你说我娘这怎么办？早也不病，晚也不病，这可如何是好？天灾人祸，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病的？咱这人手也够用，你赶紧回家给你娘治病，治好了之后火速回来。那我就不去跟年的人请假了，我这就走了。”张芳哭着把随身之物收拾收拾，向大伙告辞，跟老家人回奔瓜州。俩人出来也就100多里地，转过大江，正往前走，对面飞来一匹快马，嘚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张芳一看有些眼熟，到眼前才看清楚，啊，也是他家一个仆人，叫张才。张芳心头一惊，心说：“坏，我娘肯定故去了，不然怎么又能来派人？又是家人。”对面是张才吗？那人把马带住：“少爷，少爷！”说着话，滚鞍下马过来给张芳磕头。张芳赶紧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我说张才，你是来找我的吗？”“可不是嘛，我就是来找您的。老夫人的病体好转了，故此让我来给您送信儿，让您放心。”“哎呦我的娘哎！”张芳心说话虚惊一场，乐得直蹦：“谢天谢地，老天爷真给开眼，你看把我给吓的。张才，这么说我娘能吃东西吗？”“能啊，我刚来那天就两碗面条就能吃下。”“太好了，要这么的，你和老家人回去把这事儿呢赶紧跟他说一说，就说我也挺担心，让他好好养一养，千万别有什么事儿了。快回去，快回去，我脱离不开。”就这样虚惊一场，这两个人回转，张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说这回我可是高兴了，没想到吓死我了。一进公馆，蒙叔、佟林众人就一愣：“我说你怎么回来？ 刚走在前面，我们家里的人又来了，结果说我娘病都好了，这不我又回来了，溜溜达达的，我心中高兴啊。看来咱们呢还得进剑山，这剑山呢非去不可。不过打剑山之前呢，咱们还得找找便宜。
1: 哦，张芳，你的意思要干什么？
0: 有个军事的机密，我得先立一功。进剑山之前，我得摸摸对方的底细。待我摸完之后，立了大功，回来之后再说。
1: 那谁陪你去？
0: 这样吧，我选两个人，一个是金背二郎郝老剑客陪我前往，再一个呢就是大剑吕留良先生，你们俩陪我走一趟吧。就这么的，他们陪着张芳这才走。结果呢，到了东山口往西面去，结果他们往正东去，走来走去走去。

0: 能到这儿呢？张方心说话，这回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下一图下部。第25回，书接前文，张方啊，选中了金背二郎郝文俊，以及老剑客吕留良相陪，结果嘚嘚嗖嗖，把道路走错，走到双阳观来了，误走双阳观，本来想进剑山去刺探敌情，这一嘚瑟。可倒了霉了，但是有两位老剑客帮忙，他也不怕。眼珠一转，心说还有那个假张方呢。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假张方协助金背二郎郝文俊会斗泥小鬼陆恒，又帮了真张方的忙。后来呀，真张方假意说上厕所，在一片大柳树下跟他又换回来。这个假张方的能耐简直是太高了，几次都帮助真张方。

怨不得我。再说了，我是伸张正义。再看他手提三愣驴祖透风锥，来至张明志、赵明真的近前。我说：“你们两个老东西都挺好吧？好啊，孽畜，你敢骂人！小娃娃，你找死！什么找死？谁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啊！呸！你不是个东西，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在我们的面前你也敢猖狂，拿命来！”张明志一晃掌中三环套月圈，是直奔病太岁。病太岁吓得妈呀往旁边一闪身，再看吕留良大剑拽宝剑，金背二郎郝文俊把混元冰铁棍在掌中一晃，两个人是双战于他，打了到二十几个回合。张方一看要够呛啊，那假张方不能老出来帮忙，看来没跟着来。这两个人打斗到这么长时间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干脆我收拾收拾他们。想到这儿，从鹿皮套外拽出一物举过头顶，高声喊喝：两位老前辈老剑客，闪一闪，让我收拾张明志赵明真。再看他把这东西一举起来，两位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至张方的近前一看呀，高兴非常。什么玩意儿？这东西长有八寸，乌光发亮，有六七寸那么长一个铁管，在后边有个八卦阴阳太极图的牌儿，有手柄能握在手中，上头有赤金的崩簧，只要大拇指印崩簧，八卦牌一转，里边有三支弩箭就能打了出来，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物。这东西就是麦门弩，它的全名叫九宫八卦绝命弩，乃是一件特殊的暗器。按着天地人三才九宫八卦相克之理打造的，这种暗器要打在身上，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十二个时辰就化为脓血。这种弩专门打人的这经络和脉血，故此起名别名叫麦门弩。这玩意儿谁打造的？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亲自打造的，而且他专门对付的是伤天害理之人，这种暗器相当了得。那么当然了，打完了就可以补充，先打三支还可以继续补充，一直能打造了十二支麦门弩。那么欧阳修的震动之宝，他是三清教主，所以由他掌管。咱们说过了，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欧阳修身为八十一门总门长，那担子可重了，谁要犯了不对的事儿，必然要拿这东西惩处一他。那么又提出了几款规定，犯了这六条的人就可以使用麦门弩，代表八十一门清理门户。这第一条不敬天，二一条不敬地，三一条不干人事，四一条丧心病狂，五一条欺师灭祖，六一条屡教不改。如果一个人是武林中人，八十一门的人，这六条有一条犯了就可以用麦门弩对付他，如果六条都犯就可以宰了他清理门户。所以欧阳修啊就这么的制造这玩意儿，把这玩意儿就藏在自己秘密之处，这些年也没有用过，
可是

没想到，让张方就给倒聊出来。张方这小子特有坏水，能耐不怎么地，但是这坏水多，故而把麦门努倒聊出来。在前文书咱们就说过了，在这儿咱们就不提了。定太岁张方，你看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家伙事儿，没有使用过这种清理门户的麦门努，一看今天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也怕自己的小命保不住，牵连了两位老剑客郝文俊和吕留良，这才动用麦门努呀。张明志、赵明真也认识这玩意儿，想到麦门努吓得魂飞天外，现在他们做的事儿都不是物，不是个人做的，已经违反了这六条，所以收拾他们是对的。这就叫不敬天。不敬天什么？杀生害命，违背天意。他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的是五谷杂粮，不干人事，造反大清，就叫不敬地。根据他们所作所为，连点人味儿都没有，而且不办人事儿，不尊敬师长，胡作非为，欺师灭祖，丧心病狂，所以这六条都犯了。至于倪小鬼、陆恒保了一条贱命，但也犯了这六条，所以张方身上带着麦门努，自然而然就可以收拾他们，而且是自己的护身符。闲言少叙，书归正门。病太岁张方把麦门弩一亮，就吓坏了张赵二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二老道容颜大变，心说张方没说瞎话。九宫八卦绝命弩，又叫麦门弩，竟然真在他的手中。谁给他的权力？莫非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非找到他，非要理论理论不可？张方这小子可坏了，这回谁敢保证他不用这玩意儿对付我们？张方乐了，哈哈，这回你们知道了，我张方没说瞎话，看着没，老师多疼我，把麦门弩这样东西都给了我了。实不相瞒，数年前，嘿嘿，于城于洞海于老侠就把我送到寒风岛慈祥观，交给我老师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收我为徒了。我老师一见着我，乐得巴掌都拍不得一块儿。他老人家说，我走遍天下，游遍九州，想找你这样的徒弟没找着，如今主动送上门来了，真是老天睁眼，我佛保佑。就这样，他高高兴兴把我收下。我学艺好几年，我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孩儿啊，我没曾想到能收你这么个宝贝徒弟，又精又灵的，你的能耐学的差不多了，将来八十一门总门长的位置就给你了，你看如何呀？我这人啊，一贯谦虚谨慎，岂能欺师灭祖？我说师父，弟子不敢，虽然我这人人品可以，能耐也大，但是呢，我有件事儿得跟您说说，我不能做那月礼之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同意。再一个，我想帮您老人家清理门户，将来才能执掌八十一门。就这样，我老师这才把麦门弩取了出来，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留到我这儿也没用，你带着身边那六不敬的恶人，你就用慈弩打他，替为师清理门户。就这样，我才把麦门弩收下，我从来都没使用，今天拿出来比量比量，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犯了六不敬大罪的人，我代表我老师
代表八十一门要清理门户，哈哈哈哈。说着话，张方把麦门弩一顺，对准了张明志、赵明真，把两个老道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张明志额头上直冒冷汗。等一等，无量天尊，等一等，张方，方才你说那话我有点不信，等见着你师父咱们对证对证。什么不信？你是说的多轻巧，你们两个东西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见我师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死人妖，再说了也没有机会了。你们现在要玩完了，老天爷有眼，你们要得报应了。我张方虽不是什么出家之人，可我也有好生之德，愿意手下留情，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饶你们不死，你们看怎么样啊？哪三件你讲？一，你们恩将仇报，对袁大化老前辈做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清楚？我早就清楚，把你带上悬空寺，带到衡山派，也就是到衡山见老剑客，苦苦哀求，求他原谅，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你们俩不应该培养个无耻的泥小鬼陆恒为非作歹，你们必须依然做出决定，跟他断去师徒的情谊，把这陆恒交给我惩治。虽然他已经残了，但是我也得把他给杀了，以绝后患，他不能活在世间。这第三条嘛，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保什么英王福昌福宝臣，那英王福昌福宝臣乃是反叛自立为王，想要称霸天下，分裂大清王朝，真是死有余辜。你们本是出家人，怎么助纣为虐呢？听我良言相劝，一刀两断，离开剑山，永远不许英王跟他见面，也不许再保纳英王。如果这三条你们答应了，今天就把你们放了，不然本少剑客病太岁张方对你们可就真不客气了。你们自己想想吧。这两个老道眼珠转转，互相看了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如果不暂时答应，用瞎话把他骗住，等他缓过手来，那用卖门奴打我们那就麻烦了。如果说这事儿不把他唬住是不行啊，我们性命不保，两天尊。我说张少侠，容贫道们申诉，别看我们住的剑山，我们跟英王福昌素无往来，看来你所说不实吧，委屈了我们弟兄啊，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是吗？你们还敢巧言狡辩，我张方要不查出事实，能够捕风捉影吗？陷害你们吗？我告诉你们，你就甭往下说了，快点给我答复，这三个条件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痛快话吧，给我个痛快话，我等着呢。这个张明志看看赵明真，赵明真看看张明志，心说话跟他抬什么杠，一旦把他激怒了，大拇指印崩黄，咱们也就死了，不如早想个脱身之计把他稳住。哈哈哈哈，两人想着一笑，张少侠，这三个条件确实有点过了，我们也难做到，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代表的是你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我们对他极为尊重，因此这三个条件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们全都同意。就是这个时候，单说郝文俊和吕留良相互看了看，没想到真是这么顺利，又惊又喜。惊的是欧阳修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把这卖门弩给了张方，
这玩意儿实在有点交代不下去。喜的是这卖门奴真就镇住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一伙歹人。张赵老道的身份有多高，能叫张方给治得服服帖帖的，真是可笑。且说张方一看张明志、赵明真虽然这么说，但俩老道鬼鬼祟祟眉来眼去，就知道他们心口不如一，另有打算。张方眼睛毛都是空的，专门耍了人了，何等的聪明，什么事儿能逃他的法眼，能上这个当？嘿嘿嘿，我说张赵二位，咱们水贼过河呀，也甭使那什么狗袍，要想在我面前演戏连个门都没有，你们挺会装，想唬我是怎么的？少侠客，少侠客，何出此言，何出此言，嘿嘿嘿，何出此言，本少侠眼睛毛都是空的，观其外知其内，观其面知其心，你们俩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你们是不是打算先把我给唬住，来个稳军之计，等缓过手来再对我进行报复？真是痴心妄想，要想走也可以，必须得给我立个字据，跪在我的面前对天盟誓之后我才能放你们，要不然你们休想逃走，逃走就是比登天还难。哼哼哼，你们自己决定吧。这个张方啊，我们本不是剑山的人，跟英王福昌福宝臣没有往来，你竟敢血口喷人，仰仗你手中的卖门奴欺压我们，即便我们死了也要跟你师父也完不了，跟你也完不了。这两个恶道拉开了破头了，把衣服的前襟撕开，露出胸脯。张方，你不是敢打吗？你不是想射吗？来，冲这儿来，敢不敢打？往这儿打，小子有种你就下手，下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这一下子，出乎张方的意料之外。真把病太岁张方给镇住了。这卖门奴他心里也明白，不能轻易使用啊。张方想，我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要不开这此弩，事情头逼到这里了，开弩倘若打错了，将来师父可不答应，不但老人家不答应我，连三大教的门长也不能同意呀。张方正在为难之时，俩老道一看呀，把他镇住了，有机可乘，一边说话一边往前挪动，那意思想靠近张方，一脚把拜门弩此时给踢翻了，然后从他手中夺来，什么都不怕了。张方一看明白，哎呀，这可怎么办？看来我是非打不可。大拇指着刚要摁崩簧射向二人，就听身后有人送这道号：无量天尊。张方不得造次，住手。张方就觉着说话这人、送道号这人非常的熟悉，扭回头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张方一看是师父，脸一红一白的，马上把卖门弩揣到怀里。为什么？咱说了，这东西啊是他背着老师他给偷来的，赶紧抢步上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张方叩见老师。就见欧阳修面沉似水，哼了那么一声：哼，张方你要干什么呀？我正要代表恩师您老人家清理三教的门户。哈哈哈哈，是吗？好一个清理门户，拿来
什么呀？我拿什么？

0: 卖门奴。师傅，先借给我使一使不行吗？什么？我的东西借给你使一使，你偷了出来，你以为为师不知吗？还不将卖门奴给我交了出来吗？这师傅，那快拿来。是，闹了半天卖门奴丢失，让欧阳修给查出来，经过一番查才知道卖门奴被张方盗走，老剑客真是气愤不已呀、啊！心说话，这个狗奴才胆大包天，可恶之极，背着我竟然把卖门奴给偷走了，这还了得！一怒之下，老人家这才下了慈祥观，这第一站就赶奔了瓜州，面见风流侠张炳、张子美。一打听这事儿，张子美大惊失色，根本不知道。老门长，这个事情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从来没听说过。老剑客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再找找张方。就这样离开瓜州，又到北京。到北京一打听啊，一路上细心访查，后来才有人告诉他，张方赶奔了剑山。就这么的，欧阳修又赶奔剑山，一路上又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此地。一扫听这些事儿，老人家是大惊失色。无巧不成书，正在张方要收拾张明志、赵明真之时，这位老人家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来了。这一来，欧阳修把脸蛋子一沉，张方，你耍吧什么呀？你偷了我的东西，我让你干什么你不干什么，不让你干的你非要干，还不把卖门奴交给我。张方心说话，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放过他们俩，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像这种机会就没有了，我当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

0: 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1: 相声，
5: 相说，
1: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首先请出的这是一对老少组合，这个京城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仪先生来捧哏。这年轻演员是谁呢？王千祥先生的弟子英宁。由这爷俩给您合说一段爱你没商量，咱们掌声有请。
10: 刘老师啊，相声界的前辈。
5: 哎呦，不敢这么说。
10: 哎呦，看着我们长大的，
5: 嗯，
10: 尤其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
5: 是
10: 三位老师给我们指引方向
5: 啊，
10: 帮助我们把艺术很好的提高，
5: 这是应该的。
10: 您说说，你发挥余热呀？
5: 对呀，
10: 挺好。我觉着真是应当向您表示感谢。
5: 那倒不用，
10: 嗯，
5: 不用不用，这应该的。
10: 老这么客气？
5: 不是客气。你看我们这年岁的演员，看你们年轻的在逐渐的成长，我们心里能不高兴吗？
10: 是高兴高兴。
5: 啊、
10: 这我说心里话
5: 啊，
10: 这就比您在家闲待着强
5: 啊。是，
10: 待着就没事儿干了
5: 啊，
10: 就喝不了的豆汁儿。
5: 怎么讲啊？
10: 糗着了。
5: 糗啊！
10: 啊！马路上的电线杆子
5: 怎么着？
10: 戳着了。
5: 戳着。
10: 大王八晒盖儿
5: 什么？
10: 您那儿趴着了？
5: 嘿，
10: 总归他能发挥点余热，待着就没。
5: 行了，行了，行行行，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好，刚才一上来就捧我这儿呢，我又艺术家，我又对你们帮助大，这么一会儿怎么着？我剩豆汁儿，我死电线杆子。
10: 啊
5: 啊！尤其你最后这句话太可恨了。
10: 怎么了？
5: 什么叫大王八这炼盖儿啊？像话吗？这个？你这句话里对我很大的侮辱。
10: 侮辱啊？
5: 侮辱。
10: 哎呀，您别着急，您得感谢人家北京电视台给您找了这么个事儿、
5: 啊。
10: 平时在家闲待着，事儿都没有啊。
5: 你真看不起我？你真看不起我啊？
10: 怎么了？
5: 你认为我没用了？你以为我现在天天家待着呀？
10: 还不待着吗？
5: 我们老年人有我们的乐儿。
10: 您有什么乐儿啊？
5: 我告诉你这么说吧，平常日子甭说，
10: 您说、哎、
5: 礼拜六礼拜天我天天整天的公园里头转去。
10: 公园里头转去
5: 啊？
10: 干嘛去？
5: 这什么叫干嘛去？
10: 找老太太去。
5: 嘿，我说你真瞧不起人啊！
10: 老年活动站组织老年人游园，是不是这意思？
5: 什么意思？我这岁，我找老太太干嘛呀？我得找年轻的。
10: 呵，年过半百，老有少心啊！您还找年轻的？
5: 怎么了？
10: 您怎么还有非分之想啊？
5: 嘿，谁有非分之想？
10: 您呢？啊、
5: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我们家这点事儿，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上公园干嘛去了？
10: 干嘛去了？
5: 给我们那个儿子搞对象。
10: 哦，哎呦呦呦，这可怨我了
5: 啊！
10: 我要不介绍您还真不知道，我们那哥哥三十好几了，
5: 三十六了，
10: 一直就没结婚，没个对象。
5: 这你们知道啊？
10: 公园里边有那种家长代替孩子
5: 啊
10: 找对象，互相认识，
5: 那还贴着相片呢，还
10: 贴着相片。
5: 嗯，
10: 刘老师抱着自己儿子那相片，儿子。
5: 我这是给儿子搞对象啊，是我给儿子送丧啊。
10: 不是，他着急，孩子结不了婚，抱着儿子相片啊。哎，
5: 我着急。
10: 但是不是我说您啊？
5: 怎么了？
10: 您别操这心。您这么大岁数，您懂得我们年轻人的心理吗？
5: 怎么了？
10: 这说不到一块儿的，您把这关干嘛呀？
5: 你呀、啊，你，我们家这少爷，你们这大哥，他这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
10: 我们知道，
5: 我们那孩子窝着呢。哎
10: 呦，这么多朋友都给介绍，是不是？啊、嗯，何云伟给介绍没介绍？
5: 你别提他，你别提他。你要提这何云伟，我恨不得把他掐死这
10: 儿。人家怎么着您了？
5: 怎么着？给我们孩子介绍的对象什么对象啊？
10: 怎么了？啊，
5: 他把那个长得好看的，嘿，他半路途中他给呛走了。啊啊！他把那长得寒碜的给我们家介绍来了。上回介绍那长什么模样？一脑袋黄头发，长得这个黑哟，这黑的您甭说了，掉煤堆里都不好找。嚯！我得拿棍儿捅，
10: 拿棍儿捅，
5: 捅着硬的是煤，捅着那软的才是人呢。哎呦喂！
10: 好家伙，
5: 这给我们儿子介绍啊？啊，
10: 那这是
5: 能要吗？哎，
10: 李菁也给介绍一个吧。
5: 谁呀、啊？
10: 李菁。
5: 别提他，你提这李菁，我恨不能把他碾死。
10: 什么想法？李菁又怎么了？
5: 怎么了？上回给我们介绍那多大岁数了？是我们孩子大点，36了。你瞧他给我们介绍那多大岁
10: 数？那怎么了？不才大两岁吗？
5: 多少？
10: 大两岁。
5: 比我老了大两岁。啊！好家伙！哎呦，往这一站，小老太太似的，你一脸的褶子。你年轻的，你看看，看咱这哪像年轻人呢？
10: 可是您这么横挑竖挑的呀，您这样的态度，我们谁也不敢再给张罗了。
5: 哎，那不成，这不成，你们还得帮这忙。你想想，是我们现在啊，老人为儿女的事儿，谁不操心呢？
10: 对对对，
5: 找不着对象，36了，是不是？
10: 您家长着急啊，
5: 你这会儿操点心。为了将来呢能省心哦，一省心家里的日子他就顺心，嚯，顺了心呢他不糟心。哎呦，你要是为了家庭过好日子啊，你多操点心算什么呀？
10: 我们觉得您怎么费心呢？
5: 能不费心吗？啊，非得这日子过糟了心才成呢？
10: 那其实我这儿还有一个，我也不敢说了，怕您瞧不上。
5: 不是，那不是，这不一定一说准成。你大致你说说，咱们听听，条件差不多呢，咱们做成这事儿，对不对？你比他们都强。
10: 这我倒是比他们人性好得多得多。
5: 是是是是。
10: 但是我怕我说说这个，您也不中意呀、啊。
5: 不可能，
10: 这
5: 不可能，咱俩这交情在这
10: 儿。是，那倒是。
5: 是不是？你不会，你跟他们不一样。
10: 这条件稍微差一点。嗯，
5: 稍微差点，
10: 稍微差一点
5: 没关系，稍微差点不怕，是不是？你条件差不碍事。
10: 钱没有啊，就有仨烧饼。
5: 别说了，这叫瞎耽误工夫啊！仨烧饼啊，啊，那有抱着6个馒头，我们都不乐意。哎呦
10: 喂，抱馒头吗？没听懂啊，英文，烧饼，
5: 烧饼
10: ，supermarket，
5: 不是您说是我都说不上来、哎，
10: 超市。
5: 超市啊，
10: 有三个小小的超市，小小的。
5: 你说这女孩子家趁三个超市，
10: 小超市，一丢点小超市。
5: 都什么超市？
10: 有一个克隆经，有一个福乐家，还有个一出没有。
5: 一出，嗨，什么叫一出没有啊？
10: 不是就那超市呢？
5: 我知道有一个超市啊，人叫一出莲花，不
10: 是后来。不让给他们了才改的名，以前叫一出没有。哦，这反正他们就有点这样的连锁超市，
5: 那就可以了。家里趁仨超市，这事儿我们抄上了，这事儿成了。哎呦，你算帮了忙了。哎呦，这成了。
10: 喂，刘老师，
5: 这成了，成了。
10: 您要飞啊？
5: 飞干嘛？
10: 不是，这是给我哥哥找媳妇儿。
5: 对呀、啊，
10: 不是给您找媳妇儿，您找您这眉飞色舞的，
5: 他比我找媳妇儿还费劲呢。哎呀，
10: 是，那您要觉得条件比较般配，那就算通过了。但是人家脾气大点啊，
5: 脾气大啊，这我们理解。现在有钱的人都有脾气，
10: 财大气粗嘛。
5: 这个不怕，
10: 不怕，
5: 不怕。我们孩子没脾气，哎，
10: 对，
5: 说他窝子还叼着块肺。
10: 嗨，那就是窝囊废啊，
5: 三脚都踹不出一屁来。我告诉你，
10: 那这
5: 姑娘脾气大啊、嗯，我们哄着她，
10: 对吗？
5: 这还不成吗？
10: 对，哄着哄着，
5: 只要人有钱。
10: 好比说俩人见面了啊、嗯，碰到走到4S 店了，
5: 怎么着？
10: 人家对方说了，那你看这奥迪挺好的，嗯，给你买一台吧。 您怎么处理？
11: 不要，这我得嘱咐孩子，不能跟人张这嘴。
10: 怎么呢？
11: 丢面子呀，是不是？哦，刚见面让人给买汽车，显得咱们太小了。
10: 不要啊！哎，那这事儿就吹了。
11: 怎么呢？
10: 得要，
11: 得要。
10: 您得哄人家高兴啊，人家对方愿意给花这钱呢。
11: 哦，姑娘乐意，
10: 人家愿意表现，您不给人机会啊？
11: 哎呦，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只要姑娘乐意，那当然咱没意见。
10: 是不是？呦呦呦，那这态度马上就变了。
11: 我跟你这么说，只要姑娘愿意给买，
10: 哎，买奥迪，
11: 甭说奥迪啊，最好给我们来一个奔驰。哎，再聊一聊，
10: 那这买个奥迪再搭个奔驰，这怎么意思
11: 啊？没关系啊，我也跟着蹭啊。
10: 对了，来啊，您就帮着人家对方啊，糟践着花这钱，
11: 糟践钱，
10: 人家就高兴了。
11: 哦，这他才高兴。
10: 对呀、啊，
11: 没问题，
10: 行吧？
11: 这糟践钱，那不会吗？
10: 那就明天，明天早晨，
11: 早晨，
10: 早上八点，
11: 八点，
10: 八点，八点，
11: 早点什么了？
10: 再早点啊？干嘛请人吃早点、啊？
11: 只要地铁一通就成。
10: 哎呦我天哪，这不逼命去了吗、啊、那行早点吧，六点半。
11: 哎，行行
10: 行吧，
11: 好。
10: 哎，明天早晨、让我大哥这稍微得修饰修饰。
11: 那当然，你放心啊，绝对比我今儿穿的利落。
10: 不，您穿着就很体面了
11: 啊。不是，让他嘿，西服革履，大皮鞋，脑袋抹点油，刺儿亮，呵，一边走，我让他唱着来。哦，小分头二点牛，不爱别的爱美妞，
10: 多好，
11: 姑娘准高兴。
10: 姑娘准高兴啊！啊，这事儿啊，吹了。
11: 这，哎，这怎么会吹了？
10: 您这个装束，您认为很满意啊？啊，人家对方不满意呀、啊，
11: 他不满意，
10: 人家不喜欢这样的装束、啊。
11: 这么着，你给带个话啊，让他提要求、啊，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
10: 人对方都提了，
11: 说什么了？
10: 让我大哥呀，穿一个紫色啊、粉花的旗袍，大开气儿啊，从这儿咔、开到这儿，
11: 这不是配俩门帘吗？这哪成啊？
10: 怎么了？
11: 我们男孩子穿旗袍啊，那不成妖精了吗？这不成，这不能穿。
10: 你又老脑筋了，人家对方喜欢，人家提的要求啊，投其所好，您不懂吗？
11: 哦，你这么说，姑娘喜欢。
10: 对了，
11: 行，姑娘喜欢就成，
10: 是不是？
11: 谁让人家有钱呢？
10: 就是的，
11: 有钱就有脾气，
10: 跟钱较劲嘛。
11: 回去我跟你大哥说啊，我让他就这么办，
10: 好不好？
11: 好不好？
10: 好，
11: 行行行，
10: 穿大旗袍、哎、开旗到这儿啊。
11: 好，
10: 然后呢，穿那个长筒袜。长筒啊，勒到这儿了。
11: 我这是长筒袜到这儿啊？好，这不是那睡袋吗？那不是，这
10: 就是长筒袜。
11: 这不
10: 是人家对方喜欢提出来的要求啊？你怎么老跟人家较劲呢？
11: 姑娘喜欢。
10: 对呀、啊，你这是什么闹劲呢、啊？
11: 得，只要姑娘喜欢啊，同意。
10: 然后呢，把这头发今天晚上赶紧去发廊烫成那种大爆炸式。啊，卷花头
11: 啊！不啊！我们这还是小分头多漂亮！
10: 不，人家对方喜欢大卷花头，
11: 姑娘喜欢
10: 啊，爆炸式，钢丝跟方便面似的那种，就喜欢那样的。
11: 行了，
10: 好吧，
11: 听你的。哎，干嘛还钢丝式？弹簧式？
10: 对，
11: 让它弹起来。
10: 哎，对，
11: 成长
10: 好，太棒了。
11: 行了行了，
10: 哎，然后呢，抹点这个粉色的眼影，戴上假睫毛，涂上红嘴唇，戴上项链，戴上手镯，戴上戒指，穿上高跟鞋。
11: 我说这姑娘什么要求啊？这是？
10: 她就喜欢这样的呀。
11: 姑娘喜欢这个。
10: 对呀、啊，
11: 只要她喜欢，我们答应了。
10: 行了，这
11: 谁让人有钱呢？
10: 明天早上北京电视台门口啊
11: 啊！哎，好，
10: 一定见面，
11: 一定见。哎，那我得先问你啊，这姑娘对我们提这么多要求，这姑娘长什么样？这你得说，
10: 你还挑人家，人家有钱不得了吗？
11: 你光有钱的郎才女貌
10: 哦，还得般配。
11: 对呀，
10: 你看看这，我说完您就高兴。
11: 你说说，
10: 首先对方这个儿您就满意啊？1.93米，
11: 好家伙，这像电线杆子。
10: 怎么
11: 1.93米？我这儿子比我还矮半头，你这玩意儿到人哪儿？你说啊，到嘎子窝这出去不好看
10: 啊？您觉得这丈夫矮，妻子个儿高啊，押韵是吧？
11: 是啊。
10: 封建的老脑筋，
11: 怎么了？
10: 您取那么大一大钱包还押韵呢？您家里数钱去吧。
11: 哎呦，我怎么没算过这账来呀？
10: 行吧，
11: 只要他有钱，咱们取过来，不是就由着咱们
10: 了？对了，
11: 是不是？
10: 是
11: 我让这孩子们安半截假腿。
10: 哎，行，
11: 好不好？
10: 就我这货，
11: 行，
10: 1.93米的个儿，连鬓络腮的胡子，不，然后一眨半护心毛，哎，这儿纹了一个龙，啊、这边呢有一个凤，平时爱打架，好赌博。
1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问问您吧，您说这是男的是女的？
10: 男的呀，
11: 男的啊！哎呦，这可不成，嘿，
10: 怎么了？
11: 我们得找姑娘
10: 啊，找姑娘啊！您也糊涂啊？
11: 怎么呢？
10: 有姑娘我就留下了，哎，
11: 没那么回事儿。
6: 明嘉欣。

0: 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英宁和刘洪怡先生合说的《爱你没商量》。刚才这段“爱你没商量”是跟爱情有关。那接下来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老先生，这段作品呢也是跟感情有关系。咱们有请田立和和王文玉为您带来一段《杨文广征西》，咱们来一起收听。
1: 为什么有的观众啊，对评书演员特别尊重，称这个演员。

0: 重，称他为先生。
1: 对对，虽然是说这个古代这事情，说三国呀，讲水浒啊，
0: 是是，
1: 这先生得跳出来，以说书人的这个身份来评介当时的这个事件和人物。
0: 为什么叫评书呢？
1: 他就高人一筹了。
0: 对
1: 啊，还有的这个先生们自己编写这个脚本，
0: 这也不简单。
1: 哎，当然了，据说这个三言二拍就是说话人的脚本。
0: 这个三言二拍啊，过去也是说话人，也就是说书人呢。
1: 啊，对，
0: 演出的。后来呢，经过这个文人，你像什么冯梦龙啊，
1: 啊，
0: 凌鹏初啊，哎，他们又整理成文字，成为话本小说了。
1: 哎，对对，
0: 文学作品了。
1: 哎哎，当然这个档次不一样，这是高层次的。
0: 是啊，
1: 啊，也有这个档次低一点的。
0: 哦啊，
1: 我有个本家的这个侄子，
0: 哦，也是说书的，
1: 说书的。
0: 嗯，
1: 我大侄儿。
0: 大怎么还大侄儿？
1: 哎，大侄比我大，比我大不到20岁。
0: 哦，这本家侄子，您小的辈
1: 儿。哎，对对对对，
0: 小的辈儿。
1: 他编这书就不怎么样。
0: 他编这什么书啊？
1: 杨文广征西。
0: 哦，
1: 杨文广知道吗？
0: 听说杨文广我知道。杨文广不是杨松宝的儿子吗？
1: 哎，对对对，金刀杨令公的曾孙。
0: 哎，就是重孙子。
1: 哎，
0: 嗯，对，
1: 是打一山破一寨呀，是武打的情节。
0: 是是，
1: 里头又加上爱情故事。
0: 干嘛还加爱情啊？
1: 哎，吸引人呢。
0: 哦
1: 啊，爱情到哪儿哪儿招亲。
0: 是是，
1: 哎，
0: 好，
1: 这个女主人公这名字呢，
0: 啊，
1: 起的都是一般化了。他们，我这侄儿没文化呀，啊，这个女的叫什么呢？就什么什么定啊，
0: 嗯嗯，
1: 什么什么花呀，
0: 俗一点，
1: 哎，就叫这个名字，
0: 一般。
1: 他那观众呢，
0: 啊，
1: 这个文化层次较低，
0: 都差一些，
1: 年龄呢，比较大一点，
0: 偏高。
1: 哎，
0: 嗯，
1: 以这个女观众为主体，
0: 哦，
1: 都是40多一点的妇女观众多。
0: 哦。对对对对，
1: 怎么？
0: 你一听这，我想起来了
1: 啊！你想
0: 我们那嫂子呀，
1: 啊啊，
0: 就爱听这种书。
1: 你嫂子
0: 啊？我要不刚才我有杨文广，我听我嫂子说过，她听过这个。
1: 对对，爱听我们这侄儿，
0: 那爱听爱听
1: 杨文广。
0: 杨文广征西，他跟我说过，
1: 杨文广带着这个大队人马呀，走到前边是一个小国。
0: 嗯嗯，
1: 这国王啊，
0: 嗯，
1: 不让过去。
0: 是啊，
1: 这姓什么呢？
0: 姓什么？
1: 这国王姓安，
0: 安国王。
1: 哎，
0: 嗯嗯，
1: 跟杨文广一交锋啊
0: 啊。
1: 几个回合，杨广一枪被这安国王刺于马下。
0: 杨文广有能耐，
1: 给刺死了。
0: 呵，
1: 对方赶紧被这尸体抢回来
0: 啊。
1: 好嘛，这国王的姑娘可了不得。
0: 国王的姑娘
1: 武艺高强啊。
0: 是啊，
1: 长得也漂亮。
0: 嘿，
1: 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呢？
1: 叫安通定。
0: 止疼片儿似的。
1: 安通定，好，
0: 嗯，
1: 替父报仇。
0: 那是啊。
1: 哎，第二天两军阵前呢，
0: 啊，
1: 被杨文广生擒活捉。
0: 我这姑娘有能耐，
1: 逮回来了。
0: 瞧瞧，
1: 绑起来。
0: 嗯，
1: 啊，设灵堂，
0: 祭奠亡灵，
1: 要破釜挖心
0: 报仇，
1: 祭奠亡灵。
0: 哼，
1: 这一扣子一说，使好几天呢，观众俩眼发直，
0: 都爱听。
1: 哎呀，都给扣住了。这时候
0: 啊，
1: 安通定啊，要杀杨文广替父报仇啊。
0: 是啊，
1: 一看那杨文广将门之后长得又漂亮，
0: 嗯，
1: 哎呀，不杀了。
0: 哦，
1: 生了爱慕之心了。哎，自己非要嫁给杨文广不行。
0: 哎呀
1: 哎呀，杨文广不答应，看不上啊。
0: 那是啊，
1: 说什么也不行啊。
0: 呵，
1: 这姑娘想怎么办呢？
0: 嗯，
1: 要是动刑不行。
0: 为什么呢？
1: 打残了怎么招亲呢？
0: 舍不得，
1: 再破了相不就麻烦了吗？
0: 还怕破相？还
1: 怎么办呢？哎，老妈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用飞行。
0: 什么飞行？
1: 拿大刷子
0: 啊，
1: 刷脚心。
0: 不是，这叫什么主意
1: 啊？杨广这羊肉太多呀。
0: 好嘛，
1: 不行，支持不住了。
0: 结果呢？
1: 招亲了，
0: 答应了，
1: 收了个媳妇儿。
0: 好，
1: 带着媳妇儿往前打。
0: 打吧，
1: 又打，前边一座大山，
0: 山寨
1: 啊啊。好嘛，这寨主姓金，金寨主。
0: 呵，
1: 跟杨广这么一打，又让杨文广给刺死了，
0: 被金寨主给杀了。
1: 哎，金寨主的妹妹可了不得。
0: 是啊，
1: 有武艺。
0: 哦，
1: 长得也漂亮。
0: 是啊
1: 啊，
0: 叫什么名字呢？
1: 金银花。
0: 哎，又改了中药了，你这玩意儿中西药还都有。
1: 哥，这金银花了不得。
0: 嗯，
1: 跟杨文广这么一打呀，
0: 啊，怎么样？
1: 坏了，
0: 又怎么了？
1: 被杨文广又给生擒活捉了。
0: 人家有能耐，
1: 替哥哥报仇，
0: 嗯，
1: 设灵堂
0: 啊，
1: 还是那一套。
0: 是啊，
1: 这丫鬟给出主意，刷脚心，
0: 行吗？
1: 不行，白费，
0: 没办法了。
1: 杨广挺得住。

0: 这回说什么也不行了，
1: 经过锻炼了。
0: 丫头又出主意了。
1: 我又什么主意？嗯，
0: 拿纸啊啊，搓纸鸟，捅鼻子眼儿，让他打气氛。不，
1: 这都什么缺德主意啊？怎么净这种玩意儿？
0: 我没办法了，得了，招亲招亲吧。嗯，又带着一媳妇儿啊，往前争。这扣又是十好几天，
1: 一来月了。
0: 老说这个也俗了，
1: 那是。
0: 这回啊，变换变换方式。
1: 怎么变换的？
0: 这回啊啊，有个女山大王叫杨文广给逮着了。哦，杨文广要娶这个女贼。
1: 哦，娶女贼了又。
0: 哎，这个女山大王不答应。嚯，看不上。
1: 你瞧瞧，
0: 说什么也不行。
1: 你这劲儿。哎呀，
0: 耍小心呐。啊，什么捅鼻子眼打气氛呢，全不灵了。
1: 满没辙了。哎，
0: 一扣扣这么十好几天了。是。观众得急了。
1: 谁不急？哎呀，
0: 这功夫你嫂子站起来了。
1: 我嫂子去了。呵，
0: 把这嫂子气坏了，天天听。嗯。哎呀，脸都气青了。
1: 生气。
0: 嘴唇也哆嗦了。大眼睛角也开了啊，抬头纹也散了，喜色汗也出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
1: 我嫂子要死是怎么着？
0: 啊，先生，哎呀，别说了，讨厌，嗯，讨厌的很讨厌，讨厌的几点了？
1: 贫不贫呢？我嫂子啊，
0: 你看看，嗯，人家杨文广降门之后啊，多少人追着，多少姑娘追着，人家都不要。今儿个求上你了，你拿糖啊，你个黄毛丫头片子啊，呸，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先生，您告诉杨文广啊，他不嫁他呀，我嫁他。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杨文广征西，来自天津的两位老先生田立和、王文玉合作表演。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是依然相约相声大会。

0: 征服。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原江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今起三天，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天气晴好，为抓住麦收宝贵窗口期，大批跨区作业农机手加紧集结。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你给我5000美元，我还你一片森林。今晚故事讲述两位普通人跨越20多年因治沙而结下的跨国情缘。
1: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至27号，李强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5月25号至27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当地时间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古特雷斯的亲切问候，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期待。作为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古特雷斯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坚定恪守体现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愿同中方继续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和平发展、人权、联合国三大支柱业务平衡发展。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重大贡献。刘国中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快务实行动，努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二是加强对话交流，积极分享减贫经验，深化合作；三是增强内生动力，大力推动市场赋能、科技赋能。四是强化多方协同，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中方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积极支持其发挥作用。柬埔寨副首相翁塞维索、东帝汶副总理萨比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欧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为促进欧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7号在京会见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古灿。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执法司法领域交流，强化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两国执法司法合作，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作出新贡献。 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不断夯实忠诚维护核心、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的政治根基。 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作研讨交流。

0: 贵窗口期，很多跨区作业农机手加紧集结。麦收现场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个麦收现场。首先呢，就是我们杂草的防控。大家看到现在我身旁正停着一辆刚刚收割完的一个收割机，它是从安徽调过来的。大家也看到呢，现在有两名我们的农机手正在清理这个机器前面的一些设备。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呢？他们其实是在把这些农机上的这个不良的杂草给清理干净，因为他们这些农机在跨区作业的时候啊，会沾染上麦田里的一些杂草的种子，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外地的恶性的杂草，像是黑麦草这类的东西啊，带到下一个作业点的麦田里面去。而这些杂草和小麦呢，会蒸水蒸肥，它们会影响小麦的生长质量，也会很难根除，也会给来年的草害的防治带来一定的压力。虽然是多了一道工序，但是保护的却是我们来年的收成。
2: 记者了解到，跨区农机手很多是来自山西、河北、湖北等外地省份。新野当地群众在自己家里做好热乎乎的家常饭，免费送到这些农机手手上。目前，很多农机手抓住天气晴好的时机，陆续往南阳集结。今天上午，记者在沪陕高速唐河高速下站口看到，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下站。唐河县也在下站口设立了农机手服务站，每个农机手都可以领到一个机手爱心包，包括毛巾、手套、香皂等用品。此外，农机手还可以扫码进群，在群内共享作业、供油、道路维修等信息。目前，河南已经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继续实行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河南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近400个，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服务。
0: 近日，部分小麦种植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晾晒存储面临挑战。麦子被打湿了，烘干之后还能吃吗？
2: 打湿烘干后的麦子还能不能吃？
3: 降雨后的这个籽粒的吸水呢，它是属于物理的过程，只要是没有出现发芽、霉变、异味这些变质的迹象呢，是没有引起这种化学成分的改变或者产生的有毒的物质，那么小麦的这种基本的营养成分与结构都是保持完整的。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2: 烘干后的麦子进行加工，品质有保障吗？
4: 在对淋湿麦子进行热风干燥的时候，要严格控制好干燥温度，这是保障麦子品质的关键。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硬质小麦的受热温度呢要低于50摄氏度，软质小麦的受热温度呢要低于55摄氏度。同时对于干燥后小麦的质量指标，例如这个干燥的不均匀度、发芽率、湿面筋含量的降低值、容重等都有具体的要求，可以说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干燥流程进行干燥，就可以有效地保证小麦和小麦粉的品质，也不会影响后续的产品加工和食用的口感。
2: 发芽、轻微霉变的麦子还能做什么？
3: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这种小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0: 今明两天，南方雨势趋于减弱，局地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昨天晚上8点左右，湖北恩施建始县战场坝村百灯线路段山体发生垮塌，大量淤泥倾泻，树木倒伏，整条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村干部、民警以及群众20多人冒雨投入清障工作。经过2小时连续奋战，路面障碍物被清理，道路恢复畅通。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昨天下午，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赵白路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量近9000立方米。

0: 这一路段是开州高新区连接港口的物流要道，塌方导致大量货车被堵在两端。经过两小时的紧张抢修，昨天下午4点左右，道路恢复单边通行。抢修人员介绍，由于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山体尚未完全稳定，将在本轮降雨结束后再次进行抢修，实现双向通行。昨天，受前期强降雨带来的洪水影响，广西来宾象州县石谷村原有的取水点水质不达标，无法正常饮用。当地消防及时送水，缓解群众用水难题。
1: 降雨多，然后又水污染严重，整个村都是处于一个停水的状态，解了我们燃眉之急，不然今晚上我们煮菜什么的没有着落了。
0: 25号，河南信阳市固始县出现强降雨，在汪鹏镇，由于河水水位上涨，一农户饲养的山羊被困在河道浅滩处，情急之下，农户向消防救援人员求助。
2: 通过无人机确定了羊群位置和橡皮艇行进路线，几人合力将羊一只一只抓住，固定后分批运送至岸边。
0: 一个半小时后，17只山羊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3: 国际方面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
3: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昨天和今天，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0: 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6: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3: 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份历史最高温纪录。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经有7人受高温影响死亡。据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10摄氏度。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曾经捐赠5000美元用来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两个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0多年的跨国情谊再度相连。
0: 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跟他合影的这个外国人就是赛考斯基。其实，赛考斯基是当年的音译，他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26年前，赛考斯基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7: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没用来喝花了。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瓶嘞。
0: 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殷玉珍1985年刚到毛乌素时，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7: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0: 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赛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8: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7: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留出来让我留个纪念。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0: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8: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在赛考斯基看来，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这些树苗想要成活难度太大了。在那之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今年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赛考斯基的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留作纪念的那一张。在赛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7: Hello,
8: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0: 两人也相约在毛乌素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赛考斯基已经提前看到了当年$5000种出的那片森林。
9: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What is this?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10: Yeah.
9: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7: 把林子给他看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0: 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0000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
7: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绿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后，现在是 A。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8: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近日，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今天，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近日，在江苏淮安，宁淮城际铁路建设迎来关键突破，淮安段全线箱梁架设圆满完成，顺利衔接安徽天长段。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全长76公里，横跨淮安市洪泽区、金湖县、淮安区。为保护沿线农耕生产，减少对水系生态的影响，施工方打造了全线唯一具备新型40米高铁箱梁预制能力的现代化智慧梁场。宁淮铁路串联起江苏南京、淮安与安徽天长三地，建成运营后将与徐盐高铁、连镇高铁等互联互通，淮安至南京实现一小时内通达。
10: 五大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是进行那个破轨作业和试点作业，为早日通车打下这个建设的基础。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在加力建设。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初夏时节正值河鲜海鲜上市的时节，科学的养殖技术让养殖户喜获丰收，也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0: 眼下正值东海海域伏季休渔期，市场上野捕的海鲜比较稀缺。在福建连江，海上养殖的大黄鱼、石斑鱼、鲍鱼等30多种海鲜大量上市。养殖户们采用错峰投苗的方式，在每年3、4月份把鱼苗投放到网箱中，到休渔期时正好达到上市标准。在江苏南通，六月黄大闸蟹抢先上市。凭借壳薄肉嫩、膏黄鲜润的独特口感，成为当下水产市场的尝鲜爆款。六月黄是大闸蟹成熟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此时的螃蟹个头虽不及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在江西太和，稻虾轮作生态重养的小龙虾集中捕捞上市。井冈山留下来的山泉活水水质优良，水稻为小龙虾提供栖息环境，小龙虾粪便肥田，可有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重养互补。
3: 近日，宁夏固原一位老人意外走失，牵动人心，当地警民合力展开搜寻，在无人机的精准助力下，在21公里之外找到了老人。
0: 5月22号16时许，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老人走失失联数十小时，派出所派出人力沿路排查，并争分夺秒进行视频研判。23号夜间，民警在监控画面中发现老人出现在陈进乡新兴村，随后步入清凉山深处，警方组织多方力量进山进行拉网式搜救。搭载热成像与探照设备的无人机迅速升空，很快捕捉到一个蜷缩的人形热源。在无人机指引下，搜救人员于24号凌晨在距走失地约21公里的清凉山顶一处树丛中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救援人员先为他采取了保暖措施，随后利用软质担架接力搬运护送下山送医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3: 近年来，各地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巡护、红外监测和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保护区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踪迹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0: 近日，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局红外相机监测到多段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视频中，川金丝猴在针阔混交林中嬉戏觅食。据统计，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活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作为秦岭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秦岭羚牛也频繁出现。几只羚牛幼崽跟在母亲身旁，羚牛幼崽深棕的毛色与成年羚牛形成明显区别，背部中央的一道黑色纵纹尤其突出。警惕性极强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也多次入境，林麝跳跃能力极佳，受惊后通常会快速跳跃逃离。昨天，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之间，三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成年雪豹身形矫健，率先沉稳探路，两只幼崽紧随其后。此次记录不仅为雪豹种群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该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显现。这两天，在福建三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当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看上去像是迷路了。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它性情胆小，主要在夜间活动。经过观察，工作人员确认它的健康状态良好，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
1: 穿山甲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我们选择在夜间放归它呢，一个是它能够迅速的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它的应急反应。第二呢，夜间我们人为活动干扰少，它能够迅速的回归自然。
0: 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75%，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您的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心洁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爱像大海》。那这张专辑是歌手李心洁在2000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先听为快，先听一听李心洁带给我们这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继裙摆摇摇之后呢，李心洁爱向大海再度出击，最新的国语专辑爱向大海终于靠岸。滚石唱片这次为了加强创造新流行音乐的决心，那在前三波主打歌中完全舍弃了最具卖相的 KTV 的抒情歌曲，一连三首快歌爱向大海怎么了，爱来爱去，挑战既有的大歌法则。而且专辑还动员了七位重量级的制作人，李正帆、贾敏树、陈珊妮、光良、安栋、李星云和林伟哲，以及颇有实力的创作人张震岳、费武清、糯米团，再加上李心洁自己的两首纪念作品，共同完成了这张专辑的音乐世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兴杰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是广东东莞。1995年，他签约滚石唱片，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96年，发表了首张国语专辑《同一个星空下》。2000年，他正式开展在电影圈的演艺事业，担任了电影《爱你爱我》的女主角。获得了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但是李兴杰从不恃宠而骄，懂得等待机会的他一步一个脚印地默默耕耘着。那即使一段时间的沉寂光幕，但也没有放弃自己，努力地学习发声、艺术绘画，沉浸在学习的世界中，等待机会来临时展现自我。成为滚石的新星之后，即使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一炮而红，但是李兴杰深知累积成绩的道理。那从首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到第3张专辑《裙摆摇摇》《爱像大海》，终于是闯出了一番成绩。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不论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感动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是李星洁唱歌多年来的领悟。那这张《爱像大海》的专辑不再过分重视曲风和音乐性，力图用最自然的感觉去诠释，找到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风格。而且李星洁用心的学习作曲和制作，希望能够和好朋友们共同完成一张属于自己的概念性的音乐专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

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刘畊宏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彩虹天堂》。《彩虹天堂》这张专辑是刘畊宏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刘畊宏用音符在生活，用文字在生活，历时两年的制作，为大家呢奉献出了首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彩虹天堂》。那雨后才会见到彩虹，这张专辑就是刘畊宏经过这几年生活历练后为大家呈现的最真实最美丽的彩虹。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分别由周杰伦、方文山、林迈可、郭建良等参与制作，许慧欣友情献声。其中6首歌曲是由周杰伦和刘畊宏携手创作的，可以说两个人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兄弟，在音乐上更是知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畊宏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90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家家福》，自此开始了演艺生涯。2006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彩虹天堂》。2009年，还参演了电影《刺伶》。2012年，在爱情喜剧电影《天台爱情》中担任了监制，并且客串了配角。2013年，领衔主演喜剧电影《蠢人之越挠越痒》。同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超级减肥王》。那刘畊宏是一个好动、健康、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一个拥有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那他在音乐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才华。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彩虹天堂这张专辑，不论是在曲风与歌词的意境上，都突出了强烈的流逝风格，再加上好友周杰伦的所有音乐专辑的强力跨刀合作，在当时深深地打动了许多都会男女的心。那这是一张值得所有了解刘畊宏、喜爱刘畊宏的听众收藏的专辑。在音乐的道路上，他没有尽头，对音乐的执着超乎大家的想象。那这也正是他最为真实的一面。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它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是悲伤难过幸福快乐，我们总会怀揣着这座彩虹天堂，穿越苦难，走向自己幸福的方向。刘畊宏词曲的全能创作将我们带到了他内心的向往中，他用成熟的创作能力把细腻的感情表现出来，在一字一句中流露出他的真诚和独特，却自然地把我们逐渐遗忘的真情唤醒。一首触及心灵深处的歌，将刘畊宏定义为实力创作型歌手。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的。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本期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先生，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叫做开州场。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15: 说相声的黄族民，
16: 哎，是我呀，
15: 认识我吗？
16: 哎呦，恕我眼拙，您贵姓是？
15: 马。
16: 马。怎么称呼？
15: 志明。
16: 马志明。
15: 知道我外号吗？
16: 哦，您还有外号？
15: 有外号。
16: 您外号是？
15: 马善人。
16: 马善人。
15: 不是我自个儿起的啊。
16: 哦。
15: 大伙儿送的。
16: 哦。
15: 我一走街上，人一瞧，哎，马善人来了，善人。哦、我还不敢那么自居。
16: 那这么说，您一定是乐善好施呢？
15: 哎，谈不到，谈不到
16: 啊！
15: 什么乐善好施？心眼好，
16: 哦，
15: 为人厚道，
16: 嗯，
15: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没欺负过谁，没找过便宜，
16: 嘿，
15: 没背后讲究过谁不好，
16: 好
15: 善吗？
16: 对，
15: 没骂过街，没打过架，
16: 嗯，
15: 长这么大个子啊，
16: 啊，
15: 没看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见过。
16: 哦，连这都没见过。
15: 就听人说，宰鸡是拉脖子。
16: 对。
15: 宰鱼是摁那儿，皮肤拉肚子。
16: 没错，
15: 是这样吧？
16: 是这样。
15: 听说过，没见过。
16: 哦，连宰鱼的都没见过。
15: 善吗？
16: 哦，
15: 打我手里头没害死过一个性命。
16: 是啊，
15: 没伤过一条生命。
16: 好。
15: 墙上掉一大蜘蛛，过去吧唧一脚把它踩死，马善人绝对没有。
16: 哦，连蜘蛛都不踩。
15: 善吗？
16: 嘿，
15: 甭说蜘蛛啊，在我睡觉的床上啊，找着一臭虫，让您说这臭虫应当怎么办？
16: 怎么办？碾死！
15: 碾死！太损了！
16: 啊，
15: 那是个性命，他懂什么呀？你不费劲，他完了。马善人不理他，去他地，不忍，不忍加害于他。
16: 哦，连臭虫都不碾，
15: 善吗？
16: 哎呀，够善的。
15: 甭说臭虫了
16: 啊，
15: 比如说在我自个儿身上，哎，逮着一大狮子，
16: 嗯，
15: 哼，大尾巴黑狮子，让您看，这应当怎么办？
16: 还怎么办？急死吧！
15: 急死啊！
16: 嗯，
15: 损，
16: 哟，
15: 那是个性命，
16: 也是性命。
15: 狮子可不能急死，
16: 那扔地下，
15: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6: 那怎么办呢？
15: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6: 啊。
15: 善吗？
16: 这叫善哪、啊、这叫缺德。
15: 我不是北京市区的人。
16: 哦，不是北京市的人。
15: 不是不是。
16: 那您原籍是
15: 京北顺义县。
16: 哦，就是此地的。
15: 哎，
16: 北京90里地。
15: 我是顺义县这个马坡的人。
16: 马坡。
15: 嗯，
16: 哎，我听说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15: 对呀、啊、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店。
16: 哦，
15: 怎么着，你到过
16: 没有？我听人说过。
15: 光听人说
16: 啊，
15: 你本人没到过，
16: 没去过。
15: 好，
16: 啊，
15: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全是我们家的。
16: 啊，南马坡、北马坡所有的房子全是您家的。
15: 哎，到京北你打听打听啊。
16: 啊，
15: 黄土马家就是我们家。
16: 黄土马家。
15: 黄土马家。
16: 您家卖黄土？
15: 卖黄土干嘛？
16: 哎，过去摇煤球不都得掺黄土吗？
15: 那能卖多少钱呢？这是摇煤球，黄土马。
16: 怎么个黄土马呢？
15: 由北京往北说吧，
16: 啊，
15: 无论你走多远，
16: 是
15: 看那地是黄土地不是？
16: 是啊，
15: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甭问了，全是我们家的地。
16: 哦，只要是黄土地，全是您家的地。
15: 黄土马吗？
16: 哎呀，那得趁多少顷地呀、
15: 啊？多少顷啊？
16: 啊，
15: 没顷，
16: 没顷，
15: 2000多里地。
16: 好嘛，全论离了。
15: 哎，这不算什么。
16: 哦，不算什么。
15: 全国各地啊，特别是江南一带。
16: 哦，江南。
15: 江南你常去吗？
16: 江南没去过。
15: 好，苏州、杭州、南京、上海、无锡、镇江、扬州都有我的产业，有我的买卖。
16: 哎呦，那这么一说，您是位大财主。
15: 财主谈不到，咱有多少钱呢？什么财主？啊、这财主有的是。
16: 嗯，
15: 过去讲究山东的孟家。
16: 啊，那孟家有钱，
15: 大财主。
16: 对，
15: 山西有个亢家，
16: 不错，
15: 有钱。
16: 嗯，
15: 天津卫啊，
16: 天津卫
15: 八大家，
16: 八大家，
15: 八大家，高寒、石榴木、杨黄张，八大家
16: 有钱。
15: 我不行
16: 啊，
15: 我五大家，
16: 五大家，
15: 哎，
16: 胡黄白柳灰，
15: 你那是大仙爷呢，
16: 这不五大家吗？
15: 什么五大家？
16: 什么五大家？
15: 关张赵马黄，
16: 关张赵马黄。哦，三国呀。
15: 哎，对了。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6: 哦，
15: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
16: 啊，
15: 那是我的老祖先。
16: 是啊，
15: 三国时代那马超、马孟起
16: 啊，知道，
15: 那是我的上辈。
16: 你瞧，
15: 马超、马岱
16: 啊，
15: 我们这都一家子。
16: 哦，这都是一家子。
15: 一家姓马的吗？
16: 哦，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15: 对，
16: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15: 那不认识。
16: 那怎么不认识了？
15: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6: 嗯，
15: 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的，
16: 嗯，
15: 那是那说相声那马季、唱单弦马增慧他们的祖先。同姓各家，不一码事。
16: 哦，这还分这么细？
15: 哎、当然得分。我跟你们这个梨园行啊，这个曲艺界都很熟悉。
16: 哦，都认识。
15: 一来都把他们接到我那儿唱去。
16: 哦，接到你那儿唱去。
15: 对，
16: 您那儿教堂会？
15: 什么教堂会？交朋友啊。
16: 哦，
15: 好戏这个。
16: 我说的呢。
15: 哎，这个呀，
16: 啊，
15: 都接我那儿去。
16: 啊，
15: 吃喝随便玩。
16: 好，
15: 能说的能唱的，一人来一段。
16: 哎，
15: 愿意多待呢多待。
16: 嗯，
15: 不愿意待，拿汽车把他们送走。
16: 走好。
15: 走的时候，一人给拿两条。
16: 拿两条。
15: 嗯，
16: 拿两条肥皂。
15: 拿两条肥皂了吗？
16: 哦，对了，您家地多，临走嘛，一人来两条黄瓜，
15: 不像话吗？
16: 嗯，
15: 人家上我这上堂会，给人弄两条黄瓜，
16: 这不你说的吗？拿两条，
15: 什么两条？
16: 什么两条？
15: 金子，
16: 金子，
15: 哎，十两一条，一人两条。
16: 哦，十两一条，一人两条金子，
15: 家里有的是。
16: 哦，
15: 后院的地下一大堆的，爱说不了，拿清道随便。
16: 呵，
15: 有的是。
16: 哎呀，我说您趁这么多金子。换双鞋好不好啊？啊？
15: 怎么了？
16: 怎么了？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该打包头了。
15: 碍你什么事？碍你什么事？
16: 啊，不碍我的事儿
15: 啊，
16: 不好看了。
15: 这还不明白吗？
16: 明白什么？
15: 你看我啊，我一年四季啊，
16: 啊，
15: 老这双鞋我都不换
16: 啊。是啊，你倒想换，可得有啊。
15: 我不好捯饬。
16: 不，这也不是捯饬的事儿，
15: 不脏不破就完了。
16: 嗯，
15: 衣贵洁不贵华。一地运袍与胡合者而立而不耻者，其有也与？
16: 嘿，
15: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6: 哎，好了，这话是曾子说的。
15: 你甭不相信，多少？
16: 哎，
15: 你上我们家看看。
16: 啊，
15: 你看我们家那所住宅。
16: 哦，你们住这房子？
15: 我们这房子啊，
16: 啊，
15: 院墙一面十里，四面四十里地。
16: 哎呦，
15: 城砖的上角，钢砖的下角，四周围都是小垛口。
16: 城门楼子。
15: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6: 哎呦，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5: 哎，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6: 哦，
15: 全家男女老少加一块860口。
16: 哇，
15: 连回事房、管事处、司机、车把式、花匠、奶妈、厨子、管家、下人们都算一块2400多口。
16: 好嘛，整个一个兵营。
15: 你再逛逛我们家的花园。
16: 好，
15: 逛过花园吗？
16: 逛过。
15: 好花园。
16: 好花园也逛过。
15: 哪儿？
16: 颐和园。
15: 嗯，
16: 中山公园逛过。
15: 马家花园逛过吗？
16: 马家花园
15: 啊，
16: 没逛过。
15: 完喽完喽，马家花园，
16: 嗯，
15: 四时不谢之花有的是，
16: 嗯，
15: 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16: 哦，
15: 花园逛的是景致，看的是玩意儿。
16: 那是
15: 马家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6: 哦，60多个小白塔。
15: 白塔见过吗？
16: 见过。
15: 哪有啊？
16: 北海公园啊，白塔
15: 有多少？
16: 一个。
15: 一个呀。
16: 啊，
15: 一个
16: 呀。啊，
15: 我们家有60多个。
16: 嚯，
15: 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最矮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不离。
16: 哦，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那么大。
15: 哎
16: 哎呀，
15: 当间还有70多座亭子。
16: 70多座
15: 满都是汉白玉的石座。
16: 嗯，
15: 玻璃砖的亭子。
16: 好，
15: 那亭子底儿是银子包金的。
16: 您听听，
15: 两边那豪露铜出满都是真金的。 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6: 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5: 见过好金鱼吗？
16: 啊，见过。
15: 多大个儿？
16: 多大个儿？一拃来长啊！
15: 这么点儿
16: 啊？
15: 这么点金鱼
16: 啊？
15: 白给我，我都不要。
16: 你看，
15: 我们家那金鱼看见没有？
16: 嗯，
15: 打这儿说话啊。
16: 嗯，
15: 到这儿。
16: 这么大个儿，
15: 四五尺，
16: 好嘛！
15: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儿墨鱼，墨鱼懂吗？
16: 啊，知道，黑的，
15: 小驴一样。
16: 这鱼跟驴一样。
15: 哎，
16: 啊，这么大的鱼在哪儿养着？
15: 哪儿养着？鱼缸里啊。
16: 鱼缸里。
15: 我出洋留学，我带回来的，玻璃砖的鱼缸，那鱼缸那缸啊，就三尺厚。
16: 好嘛，这鱼缸得多大个儿呢？
15: 多大个儿啊？
16: 啊。
15: 那怎么说呢？
16: 啊，
15: 原来天津到大连，你知道有一个民主十号，
16: 民主十号
15: 啊，
16: 火轮船呢？
15: 哎，那民主十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16: 啊，这轮船在鱼缸里转悠过？
15: 哎，就为看看啊，转一圈多大时间？我掐着表，我看着。
16: 嘿，
15: 玩嘛，
16: 啊玩。您说他怎么进去的？
15: 拿吊车吊进去
16: 啊！好好好好，吊进去，
15: 吊进去着玩
16: 去。嗯，
15: 这不值钱，不值钱。我们家书房里头啊，
16: 啊，
15: 书房有丈八条案，
16: 哦，
15: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厚，整块象牙的。
16: 丈八条案，整块象牙的。
15: 哎，对了，
16: 这得值多少钱吧？
15: 我祖上给我留下一张牛皮，
16: 牛皮，
15: 这张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整的。
16: 嘿，好。让您说，人家这牛怎么养的？嘿，
15: 我从那个瑞士国回来的时候啊，我带回钟表来，大座钟
16: 啊，
15: 木头的。
16: 哎，不，我说这可不新鲜。
15: 怎么？
16: 大座钟都是木头的。
15: 你说那是外壳
16: 啊？是啊，
15: 我们这个所有零件全是木头，
16: 连机器都是木头的，
15: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6: 啊，
15: 够打点时候不打点。头里有木头门，木头门啪一开，打里边出来木头人，木头人这手拿着小锣，这手拿着锣锤，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6: 好，
15: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三点了，嘿，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哎，做出来，
16: 哎，真不错，
15: 哎，要不要我送给你？
16: 不不，
15: 啊，
16: 不要不要，您自己留着，您留着，
15: 看这意思有点讨厌我了。
16: 没有
15: 讨厌我了，是不是？
16: 不不不是不是，
15: 腻歪我了，腻歪了。
16: 谁说
15: 我有点腻歪了？
16: 没
15: 啊，
16: 没有没有，
15: 乐意交我这朋友吗？
16: 啊，行，乐意，
15: 乐意，
16: 乐意，乐意，
15: 真乐意，
16: 啊，真乐意，
15: 高兴高兴。
16: 哦，
15: 我哪天我接你，
16: 哦，
15: 上我那儿住几天？
16: 啊，行行行，
15: 走时候给你拿两条。
16: 哎，不不，别提那两条，我听着害怕，啊，我听着害怕。
15: 好交啊，
16: 嗯，
15: 好交，啊，朋友太多了。
16: 是啊，
15: 最近这不一块聚会吗？
16: 啊，
15: 大伙儿坐一块吃。都劝我呀，拿出点钱来，
16: 嗯，
15: 做点这个善举的事儿。
16: 好啊，
15: 说有些个难民呢，吃饭成问题
16: 啊，
15: 让我开个粥厂。
16: 哦，那您这是要施舍？
15: 什么叫要施舍呀？
16: 啊，
15: 给穷人享碗饭吃啊。
16: 好，
15: 富家有臭败之物，贫家无割粟之粮。跑有肥鹿，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
16: 嗯，
15: 曾子曰，不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6: 好嘛，这话也是曾子说的。
15: 开个粥厂，好在吃饭人不多。
16: 哦，
15: 一共才十来万人。
16: 对了，不是，十来万人还少啊，
15: 花不了多少钱。
16: 对，花不了多少钱，那得多少小米儿啊。
15: 小米儿干嘛？
16: 熬粥啊。
15: 光喝粥，光喝粥饱了吗？
16: 那粥厂可不就这个。
15: 我们这儿不去
16: 啊，
15: 一天三顿饭。
16: 哦，粥厂还开三顿饭。
15: 三顿饭。
16: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
15: 早晨炸酱面。
16: 大早晨炸酱面。
15: 炸酱面。
16: 中午呢？
15: 炖牛肉，烙大饼。
16: 好。晚上？
15: 晚上
16: 啊，
15: 饺子。
16: 十来万人还包饺子？
15: 哎，对了，就这么吃，炖牛肉烙大饼，大伙儿吃着，我这看着
16: 啊，
15: 大伙儿吃着喝着，我吊杯手看着，我是哈哈一乐。
16: 嗯，您哈哈这么一乐，
15: 哎，
16: 乐完了呢，回家一吃窝头。
15: 哎，
16: 啊，
15: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看见了？
16: 不，这还用看吗？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可不就吃窝头去吗？
15: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就不吃。
16: 干嘛就不吃？不吃牛肉啊？
15: 我把牛肉，我是肉都不吃啊。
16: 嗯，
15: 小牛啊，小羊啊，欢蹦乱跳的，一刀宰了吃的肉， 马善人不忍。曰：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入，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16: 好，
15: 曾子曰：
16: 行了，就别约了啊！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
15: 就这么吃。
16: 哦，一年到头老吃这个，
15: 老吃这个，吃腻了就。
16: 哟，那还怎么着呀？
15: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
16: 哦，过年过节嘛，还多给。
15: 五月节、八月节、年下，一人一份拿家去。
16: 哦，那您说说，五月节给什么呢？
15: 五月节每人给50个粽子。
16: 50个粽子？
15: 哎，
16: 多大个儿？
15: 多大个儿不知道
16: 啊？
15: 咱定出标准来吧。
16: 啊，
15: 让他们定做。
16: 定做
15: 一个粽子搁30个枣吧。行、
16: 哎、啊。一个粽子30个枣，
15: 哎，每人50个粽子。
16: 那还给什么呢？
15: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福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赖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16: 嘿，好。这鱼臭了还管换，
15: 哪能给人臭的吃啊？
16: 哎，那是啊，
15: 这是五月节。
16: 那么到八月节呢？
15: 八月节每人给2个团圆饼。
16: 2个团圆饼，
15: 小月饼。
16: 哦，4两一个，
15: 6斤一个。
16: 对了，6斤一个还是小月饼啊？
15: 在我们家6斤算小的啊，得定做一批小袋。
16: 哦。

0: 们本家吃的都30多斤一个，
1: 30多斤一个，
0: 这么大个儿，
1: 嗯，
0: 这么厚，
1: 哇，
0: 凉了你掰是掰不动，
1: 啊，
0: 得拿榔头砸，砸完了呢，
1: 搁凉水里泡，
0: 对，
1: 豆饼啊。合着你们家吃豆饼啊？
0: 哦，豆饼，像豆饼这么大块的月饼，
1: 哪有这么大块月饼啊？
0: 定做的，
1: 哦，这也是定做的。
0: 定做的馅儿好，
1: 什么馅儿呢？
0: 十变的。
1: 好，啊不不不像话
0: 啊，
1: 那叫十锦的。
0: 十锦的，
1: 哎，
0: 那是你们家
1: 啊？
0: 你们家十锦的、薄果的、提浆的、五仁的，你们家马家跟你们一样吗？马家跟你们一样吗？我们这就十变，
1: 就是十变，
0: 十变。
1: 怎么个十变呢？
0: 得心应手，想完来码，跟着变呢。你瞧，嚯，这大月饼不错啊！什么馅儿？是白糖的不是？掰看看，嗯，白糖的，吃吧。吃着吃着腻了，要枣泥儿就好了。把这块搁下，再掰。嗯，白糖碗没，全变枣泥儿。
1: 嘿，
0: 南方啊有椰子馅儿的，咱这不一定吃得着，掰试试。哎，椰子，信不信？不信我可骂街。
1: 哎，行，信
0: 信不信？
1: 信
0: 啊，
1: 信！
0: 哎，
1: 信！
0: 这叫什么月饼？
1: 十变的，
0: 有没有？
1: 有，
0: 哪有？
1: 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
0: 嗯，对对、嗯，每人2个团圆饼。
1: 那还给什么？
0: 10个字来红，10个字来白。
1: 啊、
0: 哦，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5个苹果，5个桃，5个石榴，5柿子，5鸭梨，10个槟子，10个沙果，10白梨、
1: 哦，
0: 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光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1: 啊。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哎，
0: 嗯，还有这个定捞的，
1: 定捞的哪儿捞去？
0: 我们家河沟里。
1: 哦，你们家河沟里能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哎，这玩意儿也难说。
0: 嗯，
1: 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吗？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是8月节。
1: 哎，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吧。
0: 年下
1: 啊，
0: 腊八呢？还有腊八呢？
1: 哦，还舍腊八粥啊？
0: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儿，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1: 那您说说腊八给什么吧？
0: 腊八每人给1斤江米，
1: 哦，
0: 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就米、
1: 嗯，
0: 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给2两玫瑰，2两苜蓿，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一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棚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有1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1: 哦，连凉水都给预备，
0: 祭灶用啊。
1: 哎，那是啊。
0: 嗯，
1: 那这么一说，这一年算齐了。
0: 齐了
1: 啊，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的。
1: 是啊，
0: 哎，
1: 怎么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啊？哎呦，听您这话意思，到年下还给呀、
0: 啊？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是放啊！”
1: 哎，行了，这是年下，
0: 年下得
1: 年下给什么吧？
0: 年下啊
1: 啊，
0: 到了年下得多给，
1: 给什么？
0: 每人呢，5尺高的密供，1堂，
1: 5尺高的密供。
0: 5尺高大蜜供
1: 啊，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你逗上了。
1: 嗨、哎，我值当的嘛！
0: 5尺高蜜供，每人1堂。
1: 那还给什么呢？
0: 给鲜果供1堂，
1: 哦，
0: 素供1堂，酥油月饼1堂，面鲜1堂，灶王前小坨子3碗，重素墩子1对，给大双包1对，小双包1对，以上称供6堂，供碗28个，供花6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1: 还给什么？
0: 外有1把红头绳
1: 啊，
0: 1包年饭果，2把挂灯签，1蒲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灶王龛，
1: 好，
0: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个黄灯花，30张挂签，20驰名，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破佛1架，1张财神方位单，
1: 还什么？
0: 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个二踢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姨子，2两报号，10张胭脂，10张红棉，2颗枯粉，1罐桂花油。
1: 嘿，
0: 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匹配，二百斤高白面，三十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斤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
1: 好，
0: 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腊八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包酱，二百素元宵，另外还给一辆摩托车。
1: 嚯！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0: 开门挑费200多亿呀！
1: 得，
0: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1: 哎，你不是开粥厂吗？
0: 是啊，打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1: 哦，说胡话呢。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位好，我是武豪。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每个月会为自己的容貌花费多少呢？因为这些年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对于自己给别人的感受都越来越重视了，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在改变自己的容貌，提升自己的容貌，又或者是在穿搭等等各方面来加很多的开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大家出门之前都会考虑一下，哎，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或者是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大家也是绞尽脑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比如说呢，有的人呢会画上一个精致的妆容，搭配一身好看的衣服，会根据一天的心情或者是场合都做出不同的调整，甚至是特别努力还会去提升自己，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气质，会去报一些班啊，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努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每个月会为自己的容貌所花费多少呢？其实之所以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也是跟最近热议的一件事情有关联。李佳琦因为带货有一些言论呢，让网友非常的不满，他在微博道歉，一直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说呢最近一直在反省，看到了大家的讨论让大家失望了，觉得自己的言论呢的确是说的不太好，诚恳地向大家道歉，并且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也来回顾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李佳琦在一场直播活动当中介绍一款79元的一个国货品牌的眉笔，然后呢就看到有网友留言说怎么越来越贵了。这个时候呢，李佳琦就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乱说国货品牌很难，还说呢要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都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呢？这个时候啊，此言一出迅速就成为了网络热搜的话题了，不少粉丝都觉得很失望，甚至呢有粉丝给他留言说，普通人挣钱真的很辛苦，并不像我们的这些头部网红来钱这么快。所以李佳琦也是发文道歉了，承认自己辜负了粉丝的期望，并且呢会表示倾听建议，而且呢很多粉丝还是不买账，一天之间就超过了90万的粉丝取消关注，并且呢还持续在掉粉当中。也可见啊，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可以引发这么大的讨论，我们今天呢也就着眉笔的这件小物件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人用眉笔都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都是怎么画眉毛的呢？你会有容貌焦虑吗？你会在自己的容貌上花费多少呢？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春花秋月何时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容貌的话题。说起容貌呢，我们也从眉毛开始。我们常常开玩笑或者是昵称啊，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叫一个女生就叫美眉。所以呢，可见啊，眉毛一定是人这个整个容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新网也是发文指出了，带货博主李佳琦呢，因为表达失当受到了广泛的议论，也被称为是李佳琦式冒犯。这既是对受众消费观的冒犯，也是带货主播越界后站在消费者对立面的一种冒犯。尊重差异，减少冒犯，付出但没有得到回报的人是值得被尊重的，而我们平凡普通的人也值得被善待。我想虽然说我们受到的这样的一种冒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的确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大家对于我们容貌上的开支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就可以卖到79块，而且还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也就来说一说眉毛，说一说我们历史上的那些眉毛。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现代的眉笔。首先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李佳琦当时所说售卖的那支眉笔到底算不算贵呢？我们来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当时呢，李佳琦在直播的时候就说到了，说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呢，不找自己的原因，来找找这款眉笔的原因，来看一看啊，它到底卖的是贵呢还是便宜呢？根据网络资料啊，当天直播的价格是79元3支，但是呢，每支眉

的这个净含量是0.08克，算下来呢竟然有329.2元一克。所以呢这样算起来，根据当天的金价来说呢，都已经快接近黄金的价格了。很多网友也很好奇啊，一克每笔锌，一克黄金的每笔到底特别在哪里？真的值这个价格吗？所以呢，也有网友仔细去翻看了这款每笔的相关介绍。介绍呢说是兼顾每笔的线条感和眉粉的融物感，并且呢还说到了里面有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罗带生花这样的一些元素，还说到了首乌的成分。那很多人呢就在这个资料表里面就有看成分表里呢，的确是有标明了何首乌根的提取物，但是呢在不同批次的成分表里，何首乌提取物都排在最后一名。所以呢排在最后一名的话呢，可以说它是整个成分当中的含量是最少的，可能低于1%。同时呢后来也有化学博主站出来说呢，每笔里面最靠前的呢是氢化棕榈仁油，就是一种典型的低熔点的油脂，是白色细腻固体，没有气味，在广泛的这个化妆品的行业当中呢都有着运用。所以呢大家跟着这些的成分来分析啊，除了油脂和蜡，接下来就是着色剂，都是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成分。而最后一名的何首乌根提取物呢，成分含量也是非常之低的。同时呢这款眉笔还碰瓷了我们古人所说的裸子带。说起裸子带，大家一定曾经听过这样的名字，或者是在我们的历史故事当中，或者是在影视剧当中都有看过它。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眉笔它所碰瓷的我们古人的眉笔裸子带之间有多少异同，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真的用了这样的成分的吗？今天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我想啊，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呢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仁者见智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平时大家一定就是自己呢会精心的去挑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消费观。像我的话呢就不会去听信别人说的优惠就直接就下单了，我一定是把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购物车里放上一阵子，观察它的价格变化，当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我才会入手，并且呢会跟同类型的东西来仔细比较，并且呢不能光听他们的宣传，我们学会看成分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刚刚呢跟大家提到了裸子带，那大家首想到的一定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当中曾经就有关于裸子带的情节。接下来就带着大家来通过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回顾一下这部影视剧，在稍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我们古人画眉的这些工具，还有裸子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在一首姚贝娜的《红颜劫》之后呢，也是把我们引入了《甄嬛传》的故事情节当中。《甄嬛传》当中也是提到了罗子黛这样的一款产品，并且呢，连后宫的嫔妃都争相想要去得到它，究竟是多么珍贵的一款产品呢？而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引发争议的这样一款眉笔，它也正是说自己有着罗子黛这样相关的内容。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罗子黛它到底是什么呢？甄嬛传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稀奇可爱的装饰品，但是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罗子黛了。这样的东西在剧中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一次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第一次登场的时候，波斯国进贡的三壶，当时呢说是进贡的比较少，所以内务府总管江忠敏要来问询皇上的意见。大家可以想想，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都要征求皇上的意见，可见这样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皇帝一开始呢还觉得下边的人很琐碎，但是听完了静嫔所说的僧多粥少，就开始理解了这样的情况。于是呢，他就开始仔细的去斟酌如何分这仅有三壶的罗子黛。当时呢，剧中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华妃呢，在她看到罗子黛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贪心。我们都知道华妃的好东西可是非常多的，因为她的哥哥呢常常会为她提供一些新奇的物品，有的呢是皇宫里都没有的，但是她看见这样的罗子黛也都非常羡慕，甚至觉得应该都给自己。说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到底是多么名贵的化妆品能够让华妃娘娘如此生气呢？罗子黛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其实呀，罗子黛就是一种化眉的奢侈品，有了它呢，只需要轻轻的蘸水就能够画出清新俊雅的眉形，就跟我们现在的画眉笔差不多。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眉笔呢可能还未必比得上这种罗子黛。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珍贵了，物以稀为贵。首先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中国古代也是有自己的眉笔的。皇帝也说呀，其余嫔妃要是没有罗子黛，用铜黛即可。这里所说的铜黛呢，就是我们中国国产的当时古人所用的眉笔的一种了。这种眉笔呢是有点小瑕疵的，用起来比较费事儿，不仅要一边蘸水一边画，而且画着画着还很容易走形，所以修眉很费劲。但是罗子黛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罗子黛来自波斯，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中东地区，像是伊朗这些国家。而这个地方呢，常年干旱，沙漠很多，但是挨着海洋的地方却生产着一种小型的海螺。这种海螺呀，数量非常少，质地又非常细腻，所以把它们磨碎之后，就可以作为眉笔的黛块了。而且呀，这种黛块比起一般的黛块呢，更加温润和细腻，而且在制作过程中还会加上冰片、薄荷、香料，还有何首乌、党参等等的药材，据说呢是可以滋养身体的。另外呢，再加上海螺本身就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轻轻的描绘还会产生一定的美容美颜的效果，所以呢，罗子黛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再回到罗子黛这种装饰品本身呢，这种海螺在研磨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种靛蓝色或者是紫色，这也正是它让人觉得非常高贵的来源了。所以在古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紫色一直是大家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古代想要提取紫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在古代呢，大家想要制作紫色的染料，要么呢就是用紫草，要么就是用红色和蓝色来调和，但是呢调出来的紫色还是不太好看的，紫草的产量又非常的低，所以紫色在中国一直是非常尊贵的颜色。就比如说唐代人的官服呢，就是以紫色为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红大紫，红的发紫，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也许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在大街上画着紫色的眉毛，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古代可是要让人羡慕的哦。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0: 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
2: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松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我是武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容貌的话题，你会为你的容貌所花费多少呢？你平时会有容貌焦虑吗？其实说起眉毛，我想起宝黛初见的时候，在《红楼梦》当中呀，当时呢，宝玉得知黛玉名字之后，他就说到了有一部书叫做《古今人物通考》，上面写到呢，西方有时名黛，可黛画眉之墨。白居易有诗：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还有揽起画蛾眉，弄妆梳起迟。所以呢，一般说起黛，就是指代的就是我们古人的眉毛了，还有蛾眉等等，都是成了美人的代言词。那么黛呢，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类别？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又是怎么样使用的呢？今天我们也会在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说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你所知道的那些关于眉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容貌看重吗？你平时会在上面花多少心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金钱的花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都是一种花费。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我想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消费观念，大家呢花多花少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定就是量力而行，适合自己，不要勉强才是最重要的。更不要因为别人的指责而难为自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配不上我自己了，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努力呢？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大家只要自己生活的开心，生活的舒服，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些年关于容貌焦虑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呢都会非常关注自己的外表。我想关注外表是一件好的事情，能够让很多人呢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是其实我们非常多生活当中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也许大家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也许不修边幅，但是呢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用同样的一种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大家呢更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呢才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回到眉毛的这个话题啊，因为美眉，也就是我们好看的眉毛，作为古代评判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啊，自古以来就有它独特的审美风尚和标准，并且呢还有非常多美眉的典范，有各种各样的款式。比如说呀，古代关于眉毛好看呢有四位代言人。

人，古之美人以眉著者得四人焉，曰庄姜，曰卓文君，曰张敞父，曰吴绛仙。也就是说呢，在古时呀，有四位美人因为他们的眉毛好看而著称。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原来古人这么重视眉毛，竟然会因为眉毛好看而排出四大美女，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中就有说到第一位叫做庄姜，庄姜的典故呢是出自《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呢庄姜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领如裘髻，齿如瓢犀，并且呢她的眉毛是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以呢后世就用蛾眉来代指美女，就是来源于此。所以呢以后说到蛾眉了，我们就要想到原来是因为庄姜这位

而我们说到卓文君呢，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熟悉他跟司马相如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但是呢，他的眉毛也是非常的著名，他是远山眉的鼻祖。在《西京杂记》当中呢，就有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就是说呢，他的眉毛看起来就像远处的山峰一样，眉如远山，时人笑之，画远山眉。所以呢，后来连汉成帝的爱妃赵飞燕之妹赵合德也是效仿了卓文君的这个为薄眉号远山黛，画出了这样一款远山眉。所以我们古代啊，因为好看的眉毛而著名的人还是挺多的呢。并且呀，我们的眉毛画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比如说画眉的材料黛，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像是有裸子黛，还有贾宝玉曾经说过的以石为黛，这个呢指的就是矿物黛。除此之外还有植物黛，植物黛呢就是石黛等等。裸子黛、铜黛、烟墨呢也都是能从名字听出来，裸子黛是用贝类做成的，而铜黛呢是金属做成的，烟墨呢也是我们的类似于墨水的相关的成分了，所以画眉的材料也是很多的。说完了我们画眉的材料呢，怎么画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对于我们古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今天呢，节目已经开始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出题目考一考大家，我们今天所说的裸子黛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想要效仿古人来画一画眉毛，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罗子黛它究竟是用什么成分制成的呢？我们的古人都喜欢用罗子黛来画眉毛，但是因为太珍惜了，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能有机会去使用上的。而现在我们大家呢，很多人都用上了眉笔，今天呢也是说到了79元的眉笔到底贵不贵呢？这真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消费这件事情一定是量力而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刚刚说到了我们非常多画眉的材料，但是其实呢技法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也会有每年的流行风声也不一样，眉毛画法也不一样。我记得早年看外国电视剧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字眉，现在看起来呢就好像不那么流行了。其实古代也是一样，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眉毛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唐代流行的粗眉八字眉，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国外的画作，像是蒙娜丽莎，其实她的眉毛也是非常的浅淡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是拔去了眉毛，但是还没有画眉，正是像我们古人所说的懒起画蛾眉，是还没有来得及画的样子。所以古人呢在画眉毛之前，第一步就是要拔取眉毛，把这些就像我们作画一样，要把多余的部分先把它去掉，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去修饰和改善。而眉毛拔去之后呢，就可以用眉笔来蘸取磨好的眉袋来画眉了。像是广州的汉墓就有一批眉笔，它呢是像我们的铜制的杆身，有一部分呢是铁制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毛笔套，然后呢就可以用来蘸取我们的笔墨。在明代的戏剧牡丹亭当中呢也有，当时呢杜丽娘想要拿笔墨，结果她的小丫鬟竟然拿错成了罗子带和画眉笔，当时呢就闹出了这样的乌龙，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眉毛也是可以反映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的，在诗中呢，女子不问脂粉的厚薄，不问发饰的新旧，单问画眉的深浅，小小的一对眉毛就可以成为大家美貌的关键了。而这样的一对眉毛也惹出过非常多含情脉脉的时刻，引出了非常多的风流佳话。今天说起眉毛，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大家有没有仔细关注过自己的眉毛呢？也可以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眉毛，你觉得满意吗？其实呀，除了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外观还是次要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了。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见，拜拜。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 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全国人大常委。

0: 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8: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9: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0: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

0: 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7: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8: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6: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力争在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宁夏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超30%。
0: 银川市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1: 宁夏启动 PRV 公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新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向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宏伟目标全速迈进。请听报道。
2: 在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正忙着与全国25个省份对接沟通，为宁夏绿电找销路。通过梳理本地绿电资源，研判各地用电需求，宁夏电力交易中心锁定了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等省份为近期主要绿电增送方向，预计会新增1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副主任邵林：
3: 截止4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每送出去的3度电中，就至少有1度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
2: 作为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枢纽，目前宁夏已建成银东、灵绍、中横直流3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通道硬件基础已夯实，但电力远距离输送仍面临波动明显、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如何破解这一挑战，成为当前能源保供的关键。在新型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围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远网荷储协同调控等领域，开展新型储能协同控制、短路电流控制装置等技术攻关。国网宁夏电科院电力系统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洪强：
4: 新能源的弱扰动性给宁夏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实验室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弱扰动性问题，同时支撑宁夏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宁夏样板。
2: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宁夏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通过布局千万千瓦级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多元储能规模化应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宁夏新型储能将达到每4小时2000万千瓦，年综合利用1200小时以上。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新型电力系统及配网处处长马海忠：
5: 十五五期间，加快建成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
1: 5月26号，水利部在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全面总结交流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经验，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3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2: 自2024年启动试点以来，宁夏坚持高位推动，率先在全国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水资源一管到底机制，推行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水预算管理。自治区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3级调研员景清华：
6: 我们建立水预算数字化的平台，解决了流程碎片化、数据孤岛、额度管控粗放、执行监管弱、调整不灵活、统计决算难等六大难题，实现了用水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精准刚性约束。
2: 制度落地重在精准，宁夏建立覆盖各行业用水户的预算名录，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居民生活到河湖生态，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个行业每个单元。同时开发建设水预算综合管理系统，预算编制到决算评估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山东省水利厅节水办主任彭学军：
7: 宁夏面对这个严重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构建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水预算智慧管理平台，确实真正实现了这个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2: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0%，农业用水下降2.7%，工业用水上升2.1%，黄河水下降4.1%，非常规水上升5.3%，以用水总量零增长，保障了经济快增长。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节水政策处处长张建功：
8: 宁夏呢，不仅为全国其他省份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提供了有力的示范，而且为全国面上呢推行这项制度呢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全面的推进这个水预算管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咱们宁夏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
0: 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2: 为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关爱行动，依托政协凝聚力微信小程序，开发了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微心愿暖心帮扶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号召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关爱行动，通过书写一封暖心书信，开展一次入户走访，实现一个微心愿，举办一场主题活动，共度一次集体生日，观看一场文艺表演等6.1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温暖与关怀。全区3087名三级政协委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3357个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被点亮认领。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精彩纷呈。来自29个界别的36名

0: 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结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等内容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康复、特殊教育、亲情陪伴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
1: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0: 走进银川市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十五五”时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银川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粤海九号湖项目现场负责人李涛：
2: 目前的工程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啊，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啊，那么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0: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银川市民
3: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的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啊，有时间我就会带过他过来玩。
0: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银川市河长办工作人员陈欢：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清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5: 宁夏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全区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通过5项重点措施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此次行动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聚焦源头管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地块及流通转让5大方面，重点摸排2009年以来形成的 10.97 万亩批而未工土地和 2.4 万亩闲置土地。方案明确，对批而未工或闲置土地规模较大的重点地区实行一城一策攻坚，重点地区处置率目标 30%， 一般地区 20%。重点盘活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城镇商服住宅用地，强化开发区用地监测评价，对重点地块实行一地一策清单管理，逐宗消耗，分类处置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今后宁夏将依托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推行预告登记、代押过户，优化交易办理流程，力争2026年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率均达到 28%。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少东：
7: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各地通过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1: 在宁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一线，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潜心钻研。有人深耕科研一线，攻克煤化工关键技术难题，也有人

0: 扎根基层科普阵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女性科技工作者风采。请听报道。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工工业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景云环。
2: 这是一个烧结陶粒，用烧结陶粒作为了这个砖的一个骨架，代替了这个石子。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景云环正在给研究员们讲解气化渣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20多年来，他带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开发适合宁东煤种的煤气化成套技术，使企业摆脱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困境，实现煤基固废从无害处置向高值利用的跨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工工业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景云环。
2: 把这个气化渣从零变成了一，一个固废变成一个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含丰胺废水的一个工艺包，要应用到这个新疆煤制气项上去。
1: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年截肢增效7000多万元，为煤化工行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方案。在石嘴山市科技馆，贾慧霞经常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科普展品。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慧霞：
3: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大家看，这个是键盘。
1: 扎根基层科普一线25年来，他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科学家精神宣讲，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石嘴山第16小学学生：
4: 机器人是怎么弹钢琴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我了解了科学家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1: 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慧霞：
5: 坚持精准科普，按需科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群体，我们要用心去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用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点亮童心，播种科学的种子。
6: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中卫市通过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请听报道。
7: 在中卫沙坡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中卫沙坡头景区筏工童发松：
8: 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搞旅游，吃上了这旅游这碗饭，生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充足的满足，生活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7: 同样在沙坡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6峰骆驼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中卫沙坡头景区驼工张涛：
9: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坡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7: 距离沙坡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在村里开办了民宿，生意十分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沙坡头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
10: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2套院子，像2025年的时候，就是挣了将近10万块钱。
7: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

0: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1: 5月26号，经营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经营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宁夏18所院校代表与北京5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搭建跨区域就业桥梁，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请听报道。
0: 活动中，经宁两地人社部门围绕促进毕业生就业、深化劳务协作、优化人才培养等内容提出相关举措，签订了经宁校企人力资源合作意向书，明确了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合作方向。中创时代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鹏辉：
2: 我们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来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经宁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多家北京企业与宁夏高校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涵盖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实现了校企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对接。自治区人社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3: 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
0: 本台消息，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5月27号在银川开幕。研讨会邀请近30位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子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进行分享交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促进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蒋本基：
4: 我们可以从这个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利用生态，利用我们的动物，利用我们的植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低碳的这些能源。
5: 本台消息，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6: 在暑期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0: 本台消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大武口区龙泉村及上游突降强降雨，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山洪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引导群众有序避险，抢险队伍紧急加固河堤，清淤除险。此次演练共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游客撤离、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马月：
7: 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区、街道、村三级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作战水平。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5: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5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项目以物流信息技术为载体，预计今年10月开业运营。投产后将有效分流陕西、甘肃等省份快递量，日均处理能力可达150万单，让宁夏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更快流通。5月26号，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复赛现场竞答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区的11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会社工的专业风采。活动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分理论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2026石嘴山惠农区乡村健康跑近日在红果子镇大地天香旅游景区举行， 2000多名参赛

0: 带选手用脚步丈量田园美景，以奔跑传递健康活力，尽享文体旅融合乐趣。参赛者既有专业跑者竞速比拼，也有家庭组队欢乐同行，串联起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对话新宁夏，从一个人到一座城的足球接力。

0: 主持人吕明。
1: 你好，欢迎收看《对话新宁夏》。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西北小城与高水平足球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但宁夏05正在打破这种印象。这里没有顶级联赛的聚光灯，却有一支被称为宁夏巴萨的球队。他们的传控踢法让人眼前一亮，更有一套从幼儿园到高中层层衔接的青训体系。这一切始于一个人，谭东方。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座城的接力。今天我们就来聊聊05足球的故事，一个人如何点燃火种，一座城又如何让他燎原？
2: 你能想象吗？
0: 今年宁超联赛激战正酣，其中的05队成为一支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队中很多球员从小就在05踢球，后来考上大学，参加工作，散落在天南海北。这个夏天，他们专程赶回来代表05出战。记者殷秀云，宁夏东方科萨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谭东方，05市重新政干部杨金川。
3: 这里边有一半您都带过，
4: 谭子东、杨凯阳、黄志伟、杨楠、于慧聪、范静，这都我带过。现在踢得好的还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孩子呢，主要是小学带特别关键。
3: 之所以能出来这么多优秀的这些队员，您觉得得益于什么？
5: 我们是破解了足球的 DNA 密码。
0: 提到05足球，谭东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971年，4岁的他随父母来到宁夏05，在这里长大。2006年大学毕业，在外经商的他，因为对足球的热爱，对养育他的这片土地的眷恋，开始在当地助力青少年足球培训。宁夏东方科萨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谭东方，
6: 一开始因为情怀，就做着做着，我说我给你找老师，从那个体育学院到体校的老师，到职业队的教练，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好失望，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讲的东西呢特别成就，跟我90年80年代学的东西完全一样。第二个东西呢，我觉得也很落伍，就没什么新意，
3: 达不到您的这种预期的要
6: 求。我觉得太差了吧。得了，我又把我自己的教材我又翻出来，然后我说我看书，我自己来带你们吧。
0: 从那一刻起，情怀退场，理性登场，他不再只是一个资助人，更变成了一个研究者。记者殷秀云，05市足协主席杨涛。
7: 他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是成夜的在研究五大联赛啊，英超呀、西甲呀这些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全世界最水平最高的一个俱乐部是巴萨啊，巴塞罗那队啊，那种传控打法，然后呢他就深入的研究啊，人家一招一式怎么回事。哎呀，我特别佩服，我说这做事太执着了。他在那个足校手把手的教，成晚的自己就是开的宾馆，就给他们讲理论。
6: 从08年开始，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运动那个损伤、运动损伤与恢复这些东西呢，我又把头的来讲，是线下面对面的授课，网上这种授课的话加下来在1000小时左右。
8: 就反正当时是把大学的整个教程又重新读了一遍，
6: 过了至不是一遍，至少4-5遍，我是经常持续的回来，在那个宾馆里住了2年多呢，累计加起来的时间。你的一个动作好坏，要有快慢结合的，动作幅度大小的结合，做一个动作在这3个维度上同时结合满足了，你动作的效能才上去了。
0: 为了弄清足球教学与训练的底层逻辑。

0: 计，他翻遍了专业教材，把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在不断摸索、质疑、创造中，是他对于中国足球教育近乎偏执的追问。宁夏东方科萨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谭东方：
1: 中国足球不行的原因还是在教学与训练上。我一个师哥他就说，谭东方，我们700万的投入没有你180万的投入，这我说你们投在场地里，我的投入在人身上。
0: 为了弄清足球教学与训练的底层逻辑，他翻遍了专业教材，把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在不断摸索、质疑、创造中，是他对于中国足球教育近乎偏执的追问。宁夏东方科萨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谭东方、灵武市足协主席杨涛、原灵武市青少年足球主管杨建斌：
1: 东方是我，科萨呢是科学的学习巴萨。科学为什么要科学呢？这个我有阐述的，足球是科学加艺术。科学什么呢？就是规范，它是佛概率的，就让我们少犯错误。艺术性的是什么呢？你要去敢于过人，一个突破，一个加速，一个变向，啊，意思选择特别好的加速时机，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2: 人家就在网上就评论说，哎，灵武这个我们就看不懂，这就是倒脚队，传来传去传去，它是巴萨的风格啊。我们的很多的孩子，虽然在上大学的当老师的是那个工作的孩子呢，他回来他还是传承了巴萨风格，我就觉得是还是东方科萨的这种啊 DNA 吧，这种核心技术。
3: 地广球传来传去，不知不觉足球就进门了，所以可以说是技术流，我们走的是技术流。科学学习巴萨就是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足球的打法，来源于谭东方先生的这个足球创新。这么深耕了20多年，也可以说我们把谭东方先生定义为我们05足球的足球之父。
1: 那时候裁判已经都看到了，说05的，哎呀，说05的搞出东西了，知道吧。到了11年以后呢，银川哪这么的其他地方都说啊，宁夏的巴萨。
0: 此后的赛场上，05的青少年们开始不断交出令人惊喜的答卷。2011年前后，05的青少年队伍开始在自治区级赛事甚至全国赛事中崭露头角。原灵武市青少年足球主管杨建斌、宁夏东方科萨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谭东方、记者殷秀云。
3: 2016年，咱们灵武市夺得了全国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的西北区冠军，在西安市我们踢败了陕师大附中。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只有20几万的人口的小县城，踢败了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一线城市西安。
1: 我们有可能领先别人20年。
4: 在当时你们就设定了目标，或者说你就是有野心的？
1: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通过教学与训练的研发和创新，我们能给中国足球趟出一条探索之路。
0: 谭东方说，他破解的从不是神奇密码，是足球本该有的样子。世人常被情怀打动，而他的理性同样掷地有声。他埋下的种子如今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叶中志、杜恩海等一批05本土教练在他的带动下迅速成长，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05市一中足球教练叶中志、05市足协主席杨涛：
5: 其实我们这次比赛，我最不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05足球的传承。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就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一直踢到现在，他就射门射进去射不进去我不知道，但是我们05足球最是能传控传做的最好，所以可能这就是05足球传承的一个最终风格。所以我就希望就是05足球当他传承的时候，能把这些东西就把我们这个传控继续传控下来，同时然后发扬光大。我觉得这就是第一把火是我们谭老师点燃的，那时候呢都是他的理论，要阶梯式的啊，一条龙的这样去。再后来我们就延伸到小学，甚至到现在幼儿园啊，包括到我现在呢就是业余时间我们带起幼儿园的叫兴趣课啊。
0: 如今这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递进式培养模式已在05全面铺开，全市以满天星训练营为依托，建立了业余体校专业引领体育社团补充、学校体育普及的依托三训练机制， 2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每年超过200场校园联赛，让足球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日常。
2: 在非洲呢，有一个湖，就是到春天的时候呢，它还大量的那个火烈鸟在那生活。哎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是飞不起来，到最后有一天啊，终于飞半个月以后，哗啦全起来了。这个文章写得特别好，这我就说我们灵武足球要像这样，实际上就最后就验证就是这样。
0: 截至2026年，灵武累计有200余名学生通过足球特长考入大学，13人进入中超、中甲等职业俱乐部，近40人次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最佳阵容。2016年和2019年，灵武一中2次夺得全国高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西北赛区冠军。从一个想法到一个体系，灵武走出了一条西北小城的青训突围之路。主持人吕明。
4: 从谭东方一间宾馆里的课堂，到灵武市2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一条从幼儿园到高中层层衔接的青训链条，已经在这座西北小城扎根生长。如今，灵武市每年举办超过200场校园联赛，近3年在自治区级以上比赛中斩获前3名33次。从第一批外出求学的孩子，到连年有足球特长生考入大学，多人进入职业俱乐部，这条基层足球的突围之路并不容易，但每一步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灵武给出的答案是，在基层，在体系，在那些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真正投入到人身上的人。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3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0: 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请听报道。
7: 一部沉浸式演绎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西夏文化、边塞风情、非遗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游客
8: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住宿还有温泉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7: 游客
9: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7: 宁夏曼浦文旅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学华，
10: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4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7: 演艺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量同比激增931.30%。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 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图兰朵葡萄酒小镇营销经理谢丽娟：
11: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7: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负责人赵凯：
12: 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啊、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7: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13: 自治区地质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近日在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北莲池足迹群，这批距今1.11亿年的珍贵化石遗迹，为研究早白垩是中国西北地区犀角类恐龙的多样性、行为习性及古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请听报道。
14: 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群位于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
15: 北莲池足迹化石点的发现呢，它进一步证实在六盘山地区大约1.11亿年是恐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呢六盘山地区的古动物群面貌、行为方式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4: 这批恐龙足迹行迹走向分散，无明显主方向，推测为不同时段恐龙个体穿行所致。研究团队识别出至少2个足迹形成时期，推测在这一段地质时间内，该地区的沉积环境如湖岸线相对稳定，允许足迹多次形成并被保存。
16: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持续强化保护的力度，对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可以在数字化的记录和存档，为后续的科学研究与遗产保护留存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料。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探索科普与文旅的融合的路径。
6: 从黄河筏工、大漠驮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中卫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业态，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请听报道。
7: 在中卫沙埠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日子愈发红火富足。 中卫黄河筏工童发松。
17: 这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搞旅游，吃上了这旅游这碗饭，货也是越来越好，也是越来越富裕。
7: 同样在沙埠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6峰骆驼便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就能突破10万元。中卫驼工张涛：
18: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埠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签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19: 文旅富民的成效惠及景区内外万千民众。距离沙埠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昔日移民村落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青年穆小红返乡创办民宿，用心打理两处院落，民宿经营生意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
7: 民宿负责人穆小红：
20: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一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两套院子。
19: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在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6: 隆德县立足地域优势，重点推广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同步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修复工程，促进六盘山中药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围绕东部康养区布局，隆德县在城关镇杨家店村、陈进乡新河村等地集中打造10000亩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严格遵循防野生栽培、原生态培育标准，连片培育黄芪、黄芩、党参、艾草、大黄等本土道地中药材品种。基地建成后，将联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杨家店红军村、新河村房车露营地等文旅资源，隆德县林草局林下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黄亮亮：
21: 后期我们将全力推进黄芪小镇和六盘山森林药谷建设，常态化办好六盘山野生中药材采挖节，讲好黄芪故事，擦亮六盘山黄芪金字招牌。
7: 截至目前，隆德县培育中药材相关市场主体45家，涵盖13家种植企业、14家初加工及饮片生产企业、18家合作社，直接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就业，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群众在中药材种加销全链条发展中稳定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截至今年5月，宁夏累计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任务653万亩，占总任务的79%。截至2024年底，全区森林覆盖率达12.9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6.9%，湿地面积稳定在272万亩，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25年双缩减。银川市生态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湿地修复、城市增绿等生态工程持续落地，鸟类种群数量持续扩容，目前记录鸟类达24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每年春秋迁徙季超10万只候鸟途经银川，已成为中国西部及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生态驿站。宁夏纪委监委创新联动监督模式，构建家长参与、科技赋能、执纪亮剑、制度兜底的阳光监管体系。今年以来，全区共受理校园餐问题线索79件，立案45人，党纪政务处分49人，追回资金38.17万元。沙坡头区试点家长住厨机制，吴中市111所学校推行妈妈后厨管理模式。银川市金凤区第18小学构建数据采集、智能诊断、精准改进、能力提升的 AI 赋能教师成长闭环模式，配备16间智慧教室、8套智课系统，入选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成为全国中小学 AI 教育应用的分析范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59家企业展出1122种、2600余件展品，现场接待42.5万人次。累计交易869.76万元，18家企业与332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2519.4万元，签订合作订单787万元。宁夏好物借文博会走向全国。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对贺兰山苏玉口祠窑址连续9年开展系统性考古，共清理出8座窑炉、6组作坊，被确认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2026年，苏玉口祠窑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宁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办成长关爱行动， 依托线上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全部被认领点亮，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六个一关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5月26号2026年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在银川落幕，来自全区十一支代表队的33名工会社工同台竞技。

0: 比武涵盖工会法、组织建设、维权服务等业务知识，最终评选出团体奖和优秀组织奖。四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总决赛。在2026年全国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中，宁夏田径队斩获两金三银一铜，杨艺婷以9分52秒74夺得女子3000米障碍冠军，并打破自治区纪录，随后再夺5000米金牌，赵朝云、夏国元、张华勇分获银牌，丁佳赢获铜牌，实现多点突破。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美鹤庄园举行，向全国各民族艺术家发出暑期邀约，主活动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集结全国200支艺术团队，近千名青年艺术家齐聚贺兰山下，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等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全民艺术狂欢。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
2: 晒背不是时间越长，太阳越大越好。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掌握科学晒背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专家表示，适度晒背的确有助于驱寒驱湿、振奋阳气。不过，在晒背时需要把握当天气温及晒背时间，循序渐进。
4: 一般呢，我们晒背可以选择上午8到10点，或者下午的3-4点钟，阳光不太热的情况下，每天晒上15到30分钟，而且可以循序渐进。这样的话呢，既有利于补气，又有利于驱除寒邪。
3: 此外，医生建议晒背时尽量避免空腹进行，同时需做好头部防晒，防止中暑。暴晒后不宜立即冲凉，以免刺激皮肤或引发不适。如果在晒背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悸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
1: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